0: 创造大桥开通以来的单日出入境车辆最高纪录。一桥连三地不仅带来了交通的便利，同时也让大湾区的旅游业获得新契机。
1: 港珠澳大桥给三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物流人流都得到了非常高的这个提升。港珠澳大桥游呢，全程呢大概是140分钟左右，游客呢不需要办理港澳通行证就可以登岛去游玩去体验。
0: 来港珠澳大桥打卡的首选方式就是参加港珠澳大桥游，游客可以乘坐大巴从珠海公路口岸出发，往返蓝海屯岛。
2: 现在呢，我们位于的是港珠澳大桥的口岸，那我们现在地处于三层观景平台，下面就是正在通行的港澳车辆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的，那边就是港珠澳大桥的收费站了，它其实一共有20条车道可以实现快速通行。港珠澳大桥的收费站呢，从上面看起来是一个如意的形状。
0: 在口岸，记者遇到了一批来自东莞的研学团，师生们对此次大桥之旅充满了期待。
3: 能够让课本更加的指向化，能感受到中国超级工程的宏伟震撼。
4: 我是带着激动的心情来的，我认为，这里非常壮观嘛。
5: 我来之前是对这里充满着向往和憧憬的，我就是希望看一下这里，是如何造成世界建筑的那种很著名的地方。
0: 乘坐观光巴士一路前行，就登上港珠澳大桥。
6: 新世纪港珠澳大桥被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啊。那八呢，是指港珠澳大桥可以抵抗8级地震，防御16级台风。啊，你也知道，我们珠海呢是位于沿海地区，每年台风呢也是非常多的。好，那九呢是港珠澳大桥自开工建设到建成，历经了9年的时间。
2: 平定洋水域呢，这里是栖息着中华白海豚。大桥建成后经检测，仍有2000多头中华白海豚欢快地栖息在大桥的周边海域。等一下我们回去的时候，不妨再留意观察一下。嗯，这个天气呢，这个海豚还是非常活跃的。
7: 嗯，而且我听说，如果实在是没有观测海豚啊，还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看，是吧？因为在伶仃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大小岛屿。
2: 嗯，
7: 因为毕竟咱们珠海是百岛之城。
2: 是的。珠海呢，它是被称之为浪漫之城、百岛之市，有大大小小200多个岛屿。欢迎各位游客朋友们来到珠海美丽的海岛来游玩。
0: 乘坐大巴游览只是打卡港珠澳大桥的方式之一，接下来记者要乘坐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大桥，这种感受到底如何呢？
8: 风速怎么样？风速有什么要点没有？
0: 从珠海地标日月背起飞，5分钟的飞行时间，既能俯瞰造型别致的日月背、浪漫绵长的情侣路、标志性的珠海渔女等城市地标，还能凌空俯瞰港珠澳大桥全貌。伶仃洋碧波、超级工程巨龙身姿、湾区多式景致一网打尽，全方位感受滨海之城与大国基建的双重魅力。如果觉得坐直升飞机不过瘾，还可以到珠海的太空中心圆一个太空梦。
9: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就是我们天宫空间站1:1复刻的展示舱了。
7: 哦，这是我们真正的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9: 是的。
7: 其实我们在媒体各种报道中看到它的机会很多，但是可能感受不到它怎样的大小，怎样的壮观啊。
9: 稍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去到内部进行一个参观的。
7: 哦，还可以进去。
9: 是的。
7: 也是1:1的还原吗？
9: 对，是1:1还原的。
0: 珠海太空中心既是粤港澳大湾区航天科普新都，一人收绳一人掌舵，帆船顺利靠近港珠澳大桥。
10: 因为船现在是倾斜的，你可以往一边去站。我们先找一个舱之后，我们现在对着那边的九州岛，然后你来调整方向，然后一直往那个方向去走。
11: 而且看到它里面还在动，好鲜甜，一口海水的味道，真的很新鲜，跟我们平时吃的都不一样。
0: 尝过海胆，接下来要品尝的是伶仃三宝里的另外两宝。
12: 我们内心叫鸡冠虾，也叫鸡公虾，都有人叫。所以说这种虾非常非常鲜甜，它带壳可以吃。我们这个叫长颈鳗的，它非常长，不一样的哈。
7: 这是珠海口的特色吗？
12: 是的，是的，叫长颈鳗的虾。它这种虾有点特色，里面有膏，你看，里面黄色的都是膏。

0: 大，
1: 肚子很大，比普通皮皮虾大很大吧。所以说，就是说这种虾，我们也是非常受那个大众青睐的。
2: 游客如果想要品尝更多品种的海鲜，不妨尝尝蒸汽海鲜，
3: 又新鲜，味道又特别好。
4: 鱿鱼啊，贝壳类啊，都是很好的。
2: 吃蒸汽海鲜真的顺序很有讲究。
5: 第一步的话会放粥底下去，我们需要将这个锅热一下，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蒸菜。第一道菜我们会建议客人先蒸肉类。
2: 鸡肉铺在蒸屉上蒸6分钟，牛肉隔着盘子蒸4分钟，蒸熟一道吃一道。蒸完肉，接着蒸各种海鲜。海捕的大虾蒸熟后，保持了虾的鲜味，口感更为爽脆。黄金贝肉对开，搭配九层塔，蒸熟后先喝汤后吃肉，鲜甜无比。压轴的蒸海鲜可以选择一只当季的烟仔蟹，在冰水里冻晕的烟仔蟹搭配一块姜一段葱，蒸12分钟即可品尝。等到各种海鲜菜品蒸熟吃完，进出车辆超7万辆，其中自驾游客占比75%，外省游客过半。2026年春假及清明小长假6天假期，累计接待游客8.82万人次，日均1.47万人次。其中4月4日单日接待量达2.08万人次，创春季客流新高。
6: 非常的震撼，这个设计师就是特别伟大，
7: 从来没有在任何的照片上或者说视频上见过如此巨大的一座桥梁。
8: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
9: 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2: 作为目前世界山区峡谷第一大跨度钢横梁悬索桥，花江峡谷大桥能抵抗18级以上风速，承载力达3360吨，相当于可以同时通行96辆重型大货车。贵州以崎岖的地形和多雨的气候著名，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施工建桥，大桥在抗风设计、高空施工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

0: 体。
1: 像我们身后的是我们贵州鱼龙化石的仿特图案，像身后的名字叫做长颈龙，它的脖子非常长，并且它是我们按照原化石的1:1仿刻到我们的墙壁上，由此我们还以贵州鱼龙的形象打造了我们一个服务区的 IP， 叫做卡比都家族，我们以此家族还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
0: 今天廖继兰和梁明伟特意从黔西南望谟县赶来，不过他们此行来到花江峡谷大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2: 我们是一开始听朋友说就是新修了这个大桥还可以做这个结婚登记嘛，然后我们在网上查，确实是它还有一个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想着领证，因为觉得很有意义，顺便我们一会还要准备去上桥去玩一玩呀，体验一下那些游玩项目，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工程。
0: 原来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这趟行程值吗？
2: 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和这个工程修建我觉得还是很伟大的，加上我们这个大桥真的是能做到这个世界第一高桥，我很为我们国家感到骄傲，能让他们来一起见证我们两个的一个幸福，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花江峡谷大桥婚姻登记服务上线以来，凭借这份独一无二的山河浪漫，迅速成为新人眼中的热与花江村结缘。从2022年开始，一台无人机每天像上班一样准点起飞。2025年，他租下了花江村里闲置的老房，开启了民宿。
3: 就是最开始我们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没有想过那么多。当时楼顶上是一个比较开阔的肉一个大平台嘛，然后当时我在这上面吃面条，还就有网友把我们在吃的面条的那个视频截了一个图 P 了个 T 到这个大桥上，后面那个图片非常火。那么后面我们就是说在改造的过程中呢，就保留了网友这个创意。
0: 谢昭清提到的这座直通大桥的梯子，如今已经成了民宿的打卡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纷纷踏上阶梯，发挥创意，摆出各种造型，拍下独属于自己的个性大片。
3: 其实我们的价格的话还算是比较最中等，就是目前的话可能要提前10天左右，像我们现在五一期间的都已经订满了。
0: 这座大桥远远不只是改变了两岸的出行方式，它带来的巨大人流与关注度也彻底改写了两岸的经济面貌。数据统计，今年1至4月，花江村客流量已经突破10万人次，民宿19家，餐饮10家，商铺46个。放眼整个村子，房屋改造、庭院升级搞得热火朝天，曾经安静的村寨正借着大桥的东风迎来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大桥的另一端，安顺关岭县柯立站可以全景眺望花江峡谷大桥的雄姿。自大桥开通到2026年4月，柯立站观景点接待游客125万人次，全县接待游客281.32万人次，同比增长71.04%，实现旅游收入29.63亿元，同比增长84.27%。
4: 我之前一直在也是关岭开牛肉火锅，就是住我们关岭的本地小黄牛。9月28号大桥通车以后啊，就是国庆节这几天，看着这个人流量实在太可观了，就是想来分一杯羹嘛。这个平台的

0: 伏时节，一年当中气温最高、天地阳气最旺盛的40天，更是我们顺应时节做日常养护的黄金阶段。办公室基本人人都在使用的三伏贴，有去医院贴敷的，也有买来自己贴的。很多朋友经常问我说，家里老人到底适不适合贴三伏贴，什么样情况的老人更适合使用。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南京同仁堂三伏贴的草本原料，包括艾叶、黄芥子、肉桂、白芷、甘草等原料。艾叶温润柔和，黄芥子通透舒缓，肉桂自带温煦之力，搭配其他草本相辅相成，经过传统工艺研磨调配制成外用敷贴，贴在对应穴位上会慢慢散发出温热的体感，借助三伏时节的天时，给身体虚寒的老年人做日常养护。南京同仁堂三伏贴我们卖了很多年了，口碑一直很好，尤其是咱们这代高温多雨的天气，家庭里面基本都会备个几盒，一盒装有30贴，现在活动99元就可以入手10盒，买2组还能多送一组。今年7月份生产，保质期3年，今年用不完明年可以继续用，不用临时匆忙选购。订购请拨打官方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银是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我们会按照订单顺序陆续给您发货，江浙沪一般2天内就能收到。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根据我们得到的反馈，有4类老年人。
1: 这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原料涨价，倒逼产业变革，羽毛球加工企业承压前行。
4: 从23年到现在为止，大概价格也接近涨了快3倍了。
3: 羽毛虽轻，产业重，羽毛球产业如何破解成本困局，点亮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5: 我要的产业的长度、产业的宽度和产业的生态，在系统的在构建这个产业发展的环境。
3: 经济半小时。

位好，星期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羽毛球产业。在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参与人数超过2.5亿。2025年，我国羽毛球运动市场规模已经

0: 超过300亿元。但是从2024年开始，不少羽毛球爱好者明显地感受到羽毛球的价格在上涨，甚至部分品牌上涨的幅度达到40%-50%。羽毛球涨价的背后，鹅毛、鸭毛等核心原材料价格也是持续攀升。原材料的涨价风暴对羽毛球产业链上下游究竟意味着什么？羽毛球产业聚集地又是如何应对和破局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安徽无为位于长江之滨，河网密布，悠久的鹅鸭养殖传统和板鸭美食催生了羽毛羽绒产业。这家羽毛片加工厂最近周六周日都不休息，加班加点赶生产。
2: 每年到这个时候，秋冬季打羽毛球多啊，我有52个这个羽毛球厂向我们采购羽毛片，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礼拜天星期天我们加个班。
1: 羽毛片是制作羽毛球的核心原料，决定着羽毛球的核心性能和生产成本。鹅鸭翅膀上的羽毛经过初检分拣、清洗晾晒、烘干处理、切片加工后成为羽毛片。老金进入羽毛行业已有40多年，他有4处厂房，但为了赶订单，他又租下了这个厂房。
2: 虽然呢，我们呢有这个3万多平方的厂房生产羽毛片、羽毛球，但还是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
1: 订单多本是好事，但老金还是犯了难，因为最近2年原材料价格一直涨个不停。
2: 羽毛呢就变成了香饽饽，涨价涨得比较高。
3: 从23年到现在为止，大概价格也接近涨了快3倍了。
1: 羽毛涨价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羽毛球的价格上涨。不少羽毛球爱好者发现，有的羽毛球品牌前2年一桶羽毛球80多元，现在直接飙到了140元。那么羽毛球的需求端又有什么变化呢？记者在当地走访了几家羽毛球场馆，晚上7至9点，各场馆依旧爆满，一位难求。
4: 从2022年开始，一直有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从零零散散的人到现在基本上饱和状态了。
5: 增加的还是一个学生青少年这块比较多。
1: 据介绍，无为是近几年新建改建羽毛球场超百片，这座占地1500平方米的气膜羽毛球馆不久前刚建成开放。
6: 我只要有个搭子或者来了，我就比较简单，然后好上手。
7: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一个是它有趣味性，就是它是会让你感觉自己在不断的进步的。
1: 与其他项目相比，打羽毛球
8: 会更硬更耐打，缺点就是毛根部太宽，就是没有办法像正常羽毛球一样布满16根，所以说我们平均分布成了8根。
1: 羽毛球用16根羽毛是经过长期实践确定的最优选择。16根羽毛对称排列时，能形成均匀的伞状空气阻力面，让球飞行轨迹稳定，落点精准，击球时的弹性和手感最佳。如果羽毛数量过多或过少，不仅影响稳定性和飞行速度，还会提升生产难度和成本。那么这家企业研发的8根羽毛的新球和16根羽毛的羽毛球击打起来有多大差别呢？
9: 这个是传统16根羽毛的羽毛球，这个是我们研发的8根毛的羽毛球。这两款球呢，其实飞行的话其实差异有，但是其实不是特别大。飞行可能是说稍微差一点，但是说新手或者是说这个训练用啊，完全是足够。
1: 杨庆鼎的公司通过工艺改造，把曾经的边角料变成了新产品，成本只有传统羽毛球的1/3，缓解了原料困局。另外一家2年前刚诞生就遭遇了原料涨价的羽毛球企业，采用了不同方式面对原料，
10: 在第一时间上传到我们的管理系统当中。
1: 记者走访发现，另一家羽绒制品企业在原材料涨价期间却是另辟蹊径，在产品研发和检测上花了不少功夫。
11: 在技术进步啊，在设备的改造啊，那技术的一些推进啊，这方面我们也投入了30个亿的，搞了一个实验中心啊，我们通过了希纳斯的这个认证。
1: 在羽绒羽毛球等产业中获 CNAS 认可的检测实验室

0: 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往往更具权威性。记者看到，这个实验中心正在对一项最新研发的功能性羽绒材料进行防水测试。
1: 目前我们能达到防水时间达到10000分钟。
2: 啊，那一般常规的产品的话呢，大约是多长时间？
1: 目前市场上也有这种类似的那个防水绒，但是正常的情况下，他们只有两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
3: 记者的调查。
0: 江山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羽毛球产业是其特色产业之一。由于它们居于羽毛产业链的中后端，对原料价格的冲击尤其敏感。
4: 从2022年开始一直涨，涨到了2024年才的下半年，也是这个时候还稍微有点往下波动，然后2025年又蹭往上，
5: 每年基本上在150%-200%的幅度在涨价。
0: 吴志莹的公司是江山市第一批羽毛球企业，创办于上世纪90年代，生产所用的羽毛片主要来自安徽。面对原料涨价，他和当地很多同行一样，就是提前备货，
5: 跟供应商提前签合同，以降低涨价对我们的影响。
0: 在积极备料稳定供应的同时，吴志莹这两年投资近100万元购买了5套设备，升级改造了生产线。
5: 这台设备它主要的功能是把羽毛通过 AI 学习，把羽毛的滚度、弯度、扭度、毛尖粗细、毛根粗细，把它通过大数据测算以后分门别类，能分到100多种。它的精度比以前最少提高了20%左右，能效能够提高原来的3倍。
0: 吴志莹说，这5套自动化智能化设备的引进虽然一次性投入了不少，但产品的优良率却上去了，这笔账算下来还是稳赚。
5: 这3年来我们企业基本上平均每年在20%几的增速，那去年的收入大概在2000多万吧。
0: 尝到了技术升级的甜头，吴志莹决定下一步继续进行升级改造。8公里之外，同样面对原料涨价，这家羽毛球公司另辟蹊径，加快了替代材料和产品的研发。
6: 优质的尼龙原料投放到那个注塑机的料斗里面，经过高温融化，在我们用高压设计模具里面冷却做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尼龙羽毛球。
0: 这家公司同时生产天然羽毛球和尼龙羽毛球已有10几年，目前尼龙羽毛球每天产量30万只，但是与天然羽毛球相比，尼龙羽毛球的飞行稳定
7: 只有3家规模以上的企业。2022年的时候产值的话也就1.3个亿左右，经过这几年的不断发展，去年的产值也达到了2.1个亿左右。我们还有很多的归下的羽毛球产业，那么这些产值的话都没在统计库里。
0: 作为当地羽毛球产业的主管部门之一，面对行业变局与发展挑战，江山市体育局启动了找问题寻路径的一线调研。通过对大量企业的走访发现，江山羽毛球产业当前集中于产业链中后端环节，对上游供应链的依赖性较强，抗风险能力不足，急需通过强链、补链、严链完善产业生态，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更大空间。
7: 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引导、去关注，也需要这个反思。那么通过技改提升、强链、补链，通过这些扶持政策进一步的促进产业的急剧发展。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原材料涨价风暴，在羽毛球的产业集群，有的尝试构建原料加工成品协同链路，有的则是着手进行材料替代和产线智能化改造，纷纷在因地制宜探索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正如在采访当中吴维市委书记所讲，是在围绕着产业的长度、宽度、生态，在系统性的严练补练。一片小小羽毛承载着全民健身的蓬勃热情，也映照出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智慧与韧性。从资源依赖到技术突围，再到全链路协同，羽毛球产业的升级蝶变正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鲜活样本，彰显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国潮风起，汉服出圈，催生出百亿级的产业新蓝海。
2: 缝纫机的采购也了吗？4-5万件吧。
1: 设计、面料、刺绣、辅材，5公里内配齐。汉服强势崛起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产业突围密码？
3: 服装不仅是一件商品，不仅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件文化的东西，是有温度的东西。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正在崛起的汉服产业。如今在个
1: 人材料的选购、辅料的加工、刺绣的环节，包括我们的包装、物流等环节，它都可以完全做到。
2: 当地的说法究竟是不是真的呢？记者在曹县展开了更深入的走访。临近年底，在山东曹县这家服装生产企业里，300多平米的车间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在备战春节市场。
3: 像我们的最近订单哈，上个月的话是79万多，然后那个订单的话就是2000多单嘛，然后你看像这个月的话，就是金额的话突破了100多万，然后那个订单的话是2300多，就是每一个月都在增长。
2: 十多年前，纪新晓大学毕业后和丈夫一起回到曹县老家创业，起初是生产民族表演服饰，最近几年随着国潮汉服的兴起，他又办起了汉服加工厂。这天，纪新晓想对一款销量不错的汉服进行改造提升，为明年春季的新款做准备。从家里开车20分钟后，他便来到当地一位设计师的工作室。
3: 这是个双面绣吧？
4: 对，这是一个双面绣的云肩的挂件，对称的一个凤凰图案，组合的一个牡丹花纹，然后边上做了一些流苏的配饰。
2: 设计师按照纪新晓的想法，很快在电脑上把这款汉服的样本图做了出来。随后仅十几分钟车程，纪新晓就来到了代集镇的汉服产业集聚区选购面料。
5: 这两个颜色
3: 我准备做5000套，然后就是对，然后这个量的话咱价格
5: 刚才看到这个料子
6: 放在一个小盒了。
2: 依托当地的上下游产业链，胡春青的买卖越做越大。胡春青告诉记者，规模越大意味着投入越大，所幸的是企业扩能提升所投入的2000多万元资
7: 香味儿。
2: 张子晨说，新面料开发虽然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但带来了不错的销售额。从2025年4月上市至今，已经销售了5000多件。除了汉服面料改进提升，这家汉服企业还在传统汉服的款式和加工工艺上做文章。

0: 三伏时节是一年中天地阳气充盈的时段，从古至今都有顺应时节居家养护的生活习惯。传统养生文化里讲究顺四时调养，盛夏三伏气温高，人体毛孔舒展，很适合搭配温和草本外敷产品，日常舒缓身体因长期吹凉作息劳累带来的不适感，是适合全家庭日常养护的好物。今年为加长的40天伏期，分为初伏、中伏、末伏3个阶段，给大家充足的三伏周期，是适合居家舒缓放松的好时机。市面上同类的外敷产品品类繁杂，原料工艺参差不齐，南京同仁堂依托成熟的草本选材与熬制工艺，膏体质地醇厚，使用体感温和，无纺布贴敷透气，一盒30贴，10盒300贴。今天活动价格99块钱就能买到，不管是自用舒缓还是送给家中的长辈亲友，都是贴合三伏时节的实用居家好物。最后再次提醒，本次三伏限时特惠，99元直接带走10盒300贴，买2组198元，多送1盒30贴，到手整整630贴，全家共享。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银饰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用温和草本外敷舒缓日常身体不适，一年四季日常体感更加轻松。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2: 更多的美好，
1: 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
4: 一些新的国家标准，请各位呢持续关注我们的美丽夕阳。
5: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4: 乘车的意外还是比较多发的，小到像乘那个电梯扶梯啊摔倒的，物品遗落的，大到突发身体不适的，都会给出行埋下安全隐患。
6: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就结合铁路民警发布的官方提示，给一些老年朋友整理一份出行的安全指南，大家出行前不妨多多留意啊。首先就是说到的这个乘坐扶梯与候车的这个安全，你想车站的这个自动扶梯人流量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台阶移动快，老年朋友如果腿脚反应相对慢一些，乘坐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全程握紧扶手，双脚稳稳站在台阶黄线以内，不要低头看手机，也不要在扶梯上随意走动或者折返。
4: 那如果说带的是那种大件的行李，腿脚又不便的，或者是推着轮椅拄着拐杖，优先选择车站的无障碍电梯，你确实是既稳当又省心的。而在站台后候车的时候，一定要站在那个安全黄线的后面，不要去靠近轨道边缘，上下车留意车厢和站台之间的缝隙，抬脚呢慢一点啊，踩稳了然后再迈步，避免踩空绊倒。
6: 这些都是乘坐扶梯的细节啊。我们再来关注第二点，就是独自出行的老年朋友建议呢，随身携带一张健康信息卡。卡片上写清楚自己有哪些基础疾病啊，日常服用的药物都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药物过敏史，然后再留好紧急家属的联系电话，把它放在你的上衣的口袋里，或者随身挎包这种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万一出现什么意外，旁边的人，陌生人或者车站的人能够及时帮到你，
4: 就第一时间了解情况了嘛。而且呢最后还要说一下用药和健康防护的问题，毕竟天热，那老年朋友出行前呢可以把你的常用药按天数提前分装好，现在很多那个药盒会非常的方便。
6: 对，
4: 那你标清

0: 清楚服用的时间和剂量，因为路上有时候一忙一乱，可能忘了吃啦，或者吃的就吃错了也可能。对，这些情况我们要避免。对，除了常规的慢性病的药物呢，也可以随身带一点防暑降温的物品，比如说清凉油啊，藿香正气一些这一类的东西啊，或者出行尽量穿那种宽松的透气的衣物，带好水杯，及时补水。
1: 我这个天哪，哪怕在南京我出门我都想带着水杯，我觉得很有必要，又闷热。
0: 对，
1: 那如果说途中觉得 头晕啊、胸闷啊、浑身乏力，不要硬扛，要马上找身边的列车员或者车站的工作人员去求助，因为现在所有的车站都会有那种重点旅客的服务岗，他能够及时的提供帮扶和救助。
0: 在这里也提醒家里有老年人出行的听众朋友，出发之前多帮老人检查一遍行李和药品，如果行程不是太赶的话，尽量避开正午高温的这个时段出行。
1: 对，
0: 也可以提前帮老人预约车站的 一些重点旅客接送的这个服务啊，就更贴心了，更放心。出行平安是最重要，所以也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顺利的出行，平安的往返。

0: 不得豁然开朗，也不由得会让人展开更多的思索啊，我自己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1: 对，
0: 其实生和死它是两端不可抗拒的宿命啊，就是既然起点和终点都不能由人定，也就是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你
2: 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古人讲究
0: 零的这个期间呢，家属可以做几件事啊，不要干等。第一是记准发病的准确时间，也就是最后一次表现正常是几点。这是医生判断能否溶栓取栓的一个关键依据，发病时间是选择治疗方案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1: 第二呢，是安排人提前下楼接应，打开入户门，清理楼道通道，方便担架呢顺利的进出。
0: 嗯，还有第三点就是备好患者的身份证、医保卡、既往的病历和正在服用的药物清单，以便于医生快速了解病史做出决策。
1: 也要提醒各位，就是我们在这个急救的过程当中呢，老年人和家属也要做好几点预防方面的这种自己要掌握的。

0: 贴就可以，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不需要专业知识，只要日常贴一贴就能在盛夏温养身体，是最直接最方便的养生方式，而且一贴只要3毛钱，花费少，不心疼，还能在夏天养一个好身体。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99元到手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尤其是在南京这个夏天，高温暴雨轮番来袭，再加上人人离不开空调，寒气不是偶尔侵入的，是一直在往体内钻，这时候贴三伏贴就显得更有必要了，特别需要艾叶温通经络，把深层的寒气往外排，穿胸活血行气，缓解阴雨天的不适感，还有川贝母天竺黄粉，能够改善吹空调后的干咳嗓子发紧。大家平时生活很忙很累，更是没有时间精力天天跑去中医馆做理疗，而且去一次中医馆没个几百块根本出不来。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300贴才只要99，买个两三组回去就能贴一整个三伏期了。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赵阿姨真的是三伏贴的受益者，以前啊总是手脚冰凉，大夏天都不敢穿短袖，稍微吹风都不行，学习了三伏贴养生的知识以后，白天就把三伏贴贴在足三里，晚上用足浴包泡泡脚，现在就没有那么怕冷了，手脚也暖了。吴先生是货车司机，常年跑长途，久坐腰腹常年受风吹空调，时间久了就浑身发胀，把三伏贴贴在腰肾的部位，肉桂能够温补脾肾，牛黄樟脑能让药力真正的渗透进去，温润缓解久坐的紧绷感，长途奔波也能轻松些。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九味中草药，经过12个小时浸渍，3道提取，4次浓缩，48小时之内。
1: 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首先呢，今天的医院故事我们将会来共同关注，有一种啊，说是在夏天可以用了，来降温的神器啊，说是一秒降温的神器，它呢是一个喷雾啊，来喷在身上，说一下子能降20度、30度，甚至有人说啊，这个可以降40度，喷了就特别凉快。我自己到网上去看了一下，那会发现这个喷雾啊，它这个售卖的这个关键词条，比如说啊，军训神器或者怎么怎么样，那有小朋友啊就用了，用了之后呢，就遇到了一些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那这种喷雾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注。那另外，今天名医来了，我们要特别关注到啊、女性的这个健康问题哈，我们会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兼青春期保健科江华主任医师来跟我们共同科普啊，女性疾病啊主要常见的有哪些，该如何来防治。那在这之前，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进入大暑节气，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西伸增强，江苏的高温天气明显增多，空气湿度也同步攀升，桑拿天将会频繁出现。根据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桑拿天打卡日历，今天开始到28号，南京的桑拿天预计有4到5天，虽然期间高温日数可能只有1天，但

0: 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3摄氏度以上，叠加较高的湿度，闷热感将十分突出。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大范围桑拿天来袭，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建议老人和孩子等重点防护人群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样的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及时补充水分，户外工作者注意避免在高温时间段长时间进行室外作业，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谨防中暑和热射病。关注今明后3天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8级，温度25到3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温度25到33摄氏度。后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温度25到36摄氏度。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的首页中间位置会有 live 互动，大家点击 live 互动之后就可以看到名医座谈，我们今天已经预告了将会关注的话题以及邀请的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在 live 互动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请专家及时的答疑解惑。
1: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大暑至，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之俗，以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的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莲子、百合、薏苡仁等。此外，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大暑是时光的淬火，让每一片绿意都镀上金属般的光泽。热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2: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0: 那各位，今天医院故事我们要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于小云主任医师。于主任您好。
3: 哎，你好。
0: 于主任，今天进入大暑啊，这个气温会这个比较的高，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天气预报说是桑拿天，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希望可以防暑降温，我们也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号称可以降温的神器啊，这个有一个叫做这个喷雾啊，这个降温喷雾说是1秒就可以降温，那我自己其实到网上看了一下，它这个喷雾的话有的宣称就是可以这个降30度降40度，哇，这个你看了以后感觉没喷呢，就是感觉好像已经清凉了，所以就是这个产品还蛮丰富的，然后也会看到这个销量也挺高的哈。那我们也听说最近好像就有小朋友喷了这个喷雾之后发生了不适的症状去到咱们医院就医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3: 这种冷感喷雾其实它会有一种清凉的感觉，但是如果近距离的或者长时间的或者反复的在同一个部位喷洒，或者就是累积的量比较大，会导致这个局部的温度降得太快，降到冰点以下以后会引发一个冻伤。他们可能在早期会表现出来一个皮肤的苍白呀、麻木啊，大家知道冻久了肯定会有麻木感，然后严重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水泡甚至皮下组织的一个损伤。
0: 就是实际上就是他那个宣称的说我可以快速的给你降温并且降得很凉，这个是

0: 真的可以做到的，不是做不到，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就因为它真的可以做到啊，如果我们使用不当的话，其实是会受伤的，皮肤是肯定是会受伤的啊。那我们听说最近有一个6年级的小朋友，好像就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到咱们医院去就医的哈。那这孩子当时去的时候，他就是您刚才说的，他是对着一个地方喷，导致那块地方受伤了吗？
1: 对，他可能当时是对着颈部喷的，喷的可能有点量有点大，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局部的，来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红，已经从苍白变成红了，然后可能局部的有一些冻伤的表现，然后有一些皮脂膜也有点破坏，会有一些干燥脱屑这种表现出来，其实整个皮肤的屏障是受损的。
0: 那像他，像其实您刚才给我们讲到了，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长时间作用于一个地方，然后造成这个地方的这个冻伤哈。那他其实我们也挺好奇的，就是他这个喷雾啊，他为什么他就可以就喷出来之后可以快速的在那一个地方就是能够迅速降温呢？
1: 其实他给你的清凉感它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是就是喷雾它本身含有的成分，它主要的成分肯定还是水，另外还有一些比如丙烷啊丁烷啊这种液化石油气和乙醇，就是酒精，那么另外还含有可能部分里面还有薄荷脑啊冰片这些成分在里面。那么这些如果是化学成分，比如液化石油气或者乙醇，它从高压罐里面喷出来的时候，它会瞬间的一个气化，那么气化呢就会快速吸收你皮肤上的或者周围的大量的一个热量，那么就是接触的这个皮肤的表面温度会骤降。另外就是如果还有薄荷脑或者冰片啊，它会刺激我们皮肤的一些冷感受体，那么向你大脑传递，它会有一个凉快的一个感觉，一个错觉。
0: 就您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些它的这个成分哈，我自己感觉好像冰片和薄荷脑可能它是不是偏这个天然一些，然后讲的酒精啊包括其他的好像就感觉是比较化学一些。那我其实就有疑问了，这样的这个喷雾啊，咱们正常情况下能用吗？就是它的安全情况怎么样呢？
1: 少量的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健康的隐患，比如说你喷了以后，它是以喷雾的形式出来的，那么它不仅仅在皮肤上，它可能会有的人会吸入到呼吸道，它会有一点刺激。另外，如果是高浓度的一些成分，或者会对我们的眼周啊、黏膜啊，会刺激性会很强。

觉得也不是说完全就不行，但是我们去尝试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的这种安全性。可能比如说这个喷雾买回来之后，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成分配料表是什么样的。那它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一开始像于主任讲的，我们开始可能不要喷

0: 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
1: 是规律，那么也帮他去选择一些合适的内衣。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教会孩子做好一个经期的一个个人的卫生。那么因为而且啊，我们还要一个关注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是身体上的一个生长发育的关注，因为那么和肿瘤相关，就是大家不要听到肿瘤就很害怕，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良性的疾病的，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它都是常见的这些良性的疾病，我们来定期的检查治疗就行了。那么其实最关注的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大家都特别关注，哎，生活质量提高了嘛，他们都不知道来就医。比如说其实40岁之后你卵巢功能下降，或者比如说产后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些妊娠期和产后一些妊娠分娩造成一些盆底功能的下降，导致的一些尿失禁，是吧，子宫脱垂，慢性盆腔疼痛，这也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所以说女性常见疾病就可以分为跟炎症相关的，跟月经相关的，跟一些盆底功能相关的一些常见病。
2: 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在想啊，比如说您讲到这个月经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什么样的状况，那可能就是咱们门诊上遇到比较多的一些情形。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在想，哎，如何来进行防治？其实最关键的防治就是预防为主，对吧？我们妇女保健科也是讲，都是来就不完全是治，我们一定要防。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像这种健康教育就非常的重要。她女性她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我是属于哪个阶段，会出现哪些常见病，她就不会那么恐慌。所以说我们常见的一级预防就是健康教育，了解女性生殖健康知识，了解女性一些常见疾病有哪些，那么这是她一级预防。而我们的二级预防呢，就是我们也提到，就是每年一次的妇女病的普查，包括我们国家现在有非常重视我们女性健康，有个民生工程叫两癌筛查，那就是我们的二级预防，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些福利都给浪费了，都是我们可以跟我们区妇幼保健所那边，他们都会有，就是会定期就是发一些宣传，告诉他们就是每年都会有个两癌筛查，就是那个检查的就是这个项目是国家民生工程，是免费的，那么可以来就是早期发现你有一些宫颈癌或者乳腺癌。那么对于一个三级预防，就是哎你已经发现疾病了，我们就要来早期的去进行一些治疗，所以说对我们这些妇科疾病一些规范的治疗。所以说常见疾病不可怕，我们早防早筛早治。
2: 您刚才我觉得这个江主任您的提醒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然后呢了解之后要做好这个预防，然后筛查和治疗哈。那我想今天您讲到的这个关键词当中啊，有两个方面我特别想和您再深入的请教一下，比如说您讲到这个月经，那其实可能啊，特别是啊，我们自己包括身边的这个朋友啊，常常会感觉有一些女性朋友是受到困扰的，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有的时候她就会痛经啊，有的时候可能月经紊乱，这种情况还蛮多的。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不同年龄段，她可能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或者说遇到对应的问题，我们比如说来月经了，那我们其实就能够知道什么样是正常的，什么样是可能我们要引起注意的，就是我们其实自己首先要学习。然后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作为家长来说，特别是像女孩子的话，妈妈我们要有更多的这种 对话交流，跟孩子要有一个分享。就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关于青春期的书啊，我想这个可能不仅是男孩，其实不仅是女孩，男孩也要了解。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家长跟孩子聊到这方面的话题比较少，那所以孩子在 进入相关阶段的时候，他就会显得有点，就像您前面讲的，就是心理上可能还有点不太能够接受和适应，那他就会有点手忙脚乱，就是我们自己其实也要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提前的工作要去做哈。那江主任，您刚才其实在提到这个女性健康的时候，留意到您说啊，就是现在因为可能条件好了，大家也会比较关注
1: 就是如果说有问题的话，盆底有问题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困扰呢？是的，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对于我们女性对自己的要求也特别的高，对健康特别关注，其实可以说在十年之前，就是甚至15年之前吧，我们大家对于盆底这个概念呢是非常的模糊的。我们像我们妇女保健科开始盆底就是健康门诊，盆底康复门诊，大家都不知道盆底门诊到底看什么，但是目前啊，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关注到这一块，他们就是说知道哦，原来比如说我一些尿失禁啊什么，就是因为盆底问题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现在想盆底它是什么？盆底它是一个位于我们人体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它上面连着我们脊柱，下面呢连着下肢，取得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同时呢常常把盆底呢比作一个吊床，它就是上面有什么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器官，膀胱、尿道、子宫、 阳光，我们阴道这种就是直肠的一个正常的位置，同时呢来控制我们的小便，控制我们大便，以及我们女性的一些性生活的一种感觉。所以说我们盆底健康呢是跟我们女性的生活质量呢是密切相关的。嗯，所以可能在我是不是可以我进行激素替代治疗，首先让你体内的雌激素进行补充，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再根据你的 功能的一个状态给你进行一个交互你一个家庭训练和院内康复的治疗，像盆底肌自主训练就是凯格尔训练，就称之为提肛运动，那么反应期就会有损伤。但是所以说你即使是剖宫产，你妊娠期也是会有一个损伤的。那么产后它身体就是说它可能一个自我的一个痊愈，对吧，自我的一个康复，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话可能损伤会比较严重一些，它没有就是能够 自己就自身康复不了，他就需要来出现一些症状，他就需要来进行我们帮他进行康复。但是不用担心，像一般产后的这种就是盆底功能障碍性，他都不会特别严重，我们经过一个疗程康复之后都能是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的。

0: 做完手术之后你也要避免这些高危因素，你不要去一直坐那边。哎，我们有些老年女性啊，就是喜欢坐着，就是苍闲在那边干家务活，或者比如说四五个小老姐妹们在一起聊聊天打打麻将，坐时间会特别长。其实我们建议你们打一会儿麻将，玩一会儿呢，就坐一会儿，久坐一会儿，
1: 45分钟暂时动一动，这样的话避免我们这种筋膜过度的就是绷得特别紧的话，会导致我们盆底功能的损伤。
2: 嗯，哦，这个很重要，
1: 就是要避免久坐久站，然后避免负重，减少盆底功能损伤，然后呢还要掌握一个正确的一个盆底肌锻炼的技巧，每天呢进行一个适当的提高运动锻炼，配合腹式呼吸，是可以来加强我们的盆底。
2: 嗯，好，电话断掉了。 这个问题江主任差不多也解答结束了，我们节目时间也正好到了，我们跟江主任打一个招呼，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非常感谢江主任做的解答。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江华主任的门诊时间，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兼青春期保健科主任医师江华主任的门诊时间，在丁家庄院区是周一 妇女保健门诊，周二上午盆底康复门诊，在本院也就是莫愁路院区，周三是盆底康复门诊，周五是孕前保健门诊，周二上午盆底康复门诊，周五是孕前保健门诊，还有周六的上午是妇女保健门诊。那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就是以上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明天的节目继续关注，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刘立明副主任中医师，我们来共同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扁桃体、腺样体肥大的中医治疗。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明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这个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那么在大蓝鲸上面可以来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我们的节目，还有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大家做更多的了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明天见。

0: 县，这里有五样产业都与黑有关，黑猪就是其中之一。
1: 花姑焖黑猪肉这道菜呢，是我们徽州的一道创新菜。这道菜的话，选料比较讲究，我们选用的是一线的五黑当中的话一个黑猪的品种。这个猪的品种是国家的一种保护品种，因为它的特点在于周期时间比较长，必须要养殖到16个月以上方可以宰杀。
0: 花菇是这里冬季生长的一种菌类，冬天到春天温度骤然升高，让它的花头裂变形成了独特的花纹，营养价值丰富。少放水慢走火是烧制好这道菜的秘诀。
1: 这道菜必须要经过1个半小时的那个焖制，才能达到这个的话花菇的软嫩，黑猪肉的酥烂。
0: 皖南黑猪和皖南花猪在当地有着悠久的养殖历史，如今与花菇的创新结合，让原本就传至流向的皖南黑猪肉更加回味悠长。在安徽沿淮地区，人们喜欢用猪排骨来红烧或炖汤，而这道过桥排骨变出了新花样，来看这造型是不是很赏心悦目呢？
2: 在沿淮地区，排骨基本上的做法是红烧和炖汤，而经过改良后重新拱桥，所以起名为沿淮风情过桥排。
0: 沿淮风情过桥排，食材的选料和位置都非常关键，要选沿淮地区饲养的黑毛猪，取肋骨和脊骨连接的位置，
2: 选中间最大的6根骨，而且3根骨为一份。
0: 把猪腩排去皮改刀后，用盐把排骨仔细的涂抹均匀，放进卤汤中腌制，
2: 放入杯年的老卤中，卤至温火慢卤至6到8小时。
0: 等排骨变酥烂后捞出，往排骨上淋热油，反复多次后，排骨表皮渐渐变得酥脆焦黄，而撒上精心调制的避风塘佐料，一道肥而不腻、软糯酥香的沿淮风情过桥排就做好了。卤菜对猪肉的排骨

0: 人也是很讲究，
1: 一成山色半成湖，满城尽是把子肉。把子肉是济南传统鲁菜，早在清朝时期，鲁地即流传有用草绳捆扎五花肉，加以酱油炖煮而成的把子肉，入口即化，香而不腻。
2: 你看它选的这个肉啊，基本上是在4公分吧，划层啊相对都是比较好的，切的时候要切半截，大约是0.5公分，长的话啊，这个宽度大约是15公分，这是说半截咱大明湖把子肉一个基本标准。这一道下去基本上是在0.5。
3: 这汤是整整的10周年了，这个365天没断过火，所以说这个我们家的这个把肉，咱们不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即化。
1: 大米干饭把子肉，吃饱喝足无忧愁，这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充分体现了把子肉在济南人心中的地位。这位在菜市场里精挑细选猪大肠的老人是鲁菜烹饪大师李培宇。69岁的他今天要和徒弟在家里做一席家宴。
2: 今天呢，我做四菜一汤给大家尝尝，好不好？
4: 好。
2: 第一个呢，就是
5: 到从下锅到出锅应该在12-3秒吧，少了的话腰花的嫩度太嫩了的话可能容易出一些血丝，这个在晚上这么3-5秒的话，这个腰花可能就要老了，口感就不好了，就是吃不出腰的这种脆爽度了。火的温度的话应该是600-700度吧。你像鲁菜包的菜都是些火候菜，一个是火力也大，不打了以后就保不住汁儿啊，全汁保不住。
1: 在美食中提到猪肉丸子，无论什么做法，相信大家的脑海中都是圆圆的形状，口感软硬适中，弹牙可口。而今天要说的南煎丸子，成菜完全颠覆记者的认知。
6: 首先呢，将这个五花肉啊切成这个小粒儿。
1: 南煎丸子原名叫煎烧圆子或南煎圆子，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式。煎烧为
7: 猪脊肉，大部分是瘦的，小部分呢里面有雪花状的，就是有点油脂的，它是油脂分布的很均匀的，熟了之后炸出来，这个呢就是有点鸡的。
1: 猪颈肉切块，用盐、糖、南乳调味儿，要用手擦肉，让肉吸收调料后起胶，然后裹上面糊，下锅炸至表皮金黄。酸甜味儿是咕噜肉的特色，怎么调糖醋汁儿，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
7: 我们的前辈是用糖和醋再放香渣这些东西来做这个的，我们现在呢为了把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味道更好点，我们加了很多种水果进去，那个味道更丰富。
1: 糖醋汁炒浓之后，加入黄瓜丁、草莓丁，再倒入炸好的肉块，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不过这道咕噜肉还有一个特
8: 别宣言，二一就是小米呢焦后出现我们中川菜的猫味。
1: 李庄白肉是川菜中白味与红油碰撞出的美味变奏，也是一张驰名全国的四川文旅名片。回锅肉是四川人对猪肉烹饪最负盛名的一个经典菜，李军做厨师已经20多年了，他的拿手菜之一就是回锅肉。做回锅肉除了扎实的基本功，对于食材的选择也十分讲究，
6: 一定要二道肉来炒，量少，因为完了一头猪只有两块，一头猪这个屁股上来跟那两块肉，二道肉炒出来的肉比较有弹性嫩。
1: 炊猪肝就做好了，凉拌炊猪肝香脆耐嚼，鲜爽酸辣，十分开胃。不同的烹饪手法，不同的搭配，演绎了不同的猪肉佳肴。
9: 要是不准确，我观众都看到了呀。
10: 如果不准确，我就把它全直接喝了。
9: 是
10: 吗？我也直接都给喝了。
1: 那么格力净水机能经受住挑战吗？眼前的测试装置连接着格力6个9净水机，这3个水槽分别要装净水、测试用水和废水。
10: 这个水净化完之后，自来水通过这个净水机，就这些废水就会直接通到这里边，它就会排出了，然后呢从这边排出就纯水，所以水龙头

0: 流出来就纯水，
1: 自己选。
2: 我先酱油，我闻闻看看是不是酱油啊？
3: 还是新鲜，新鲜。
2: 嗯，确实是酱油。
3: 酱香浓郁，来吧。哦。大婶往这边倒。
2: 哦，这酱油一倒进来，这水质就毁了呀。完全是酱油的。这么多都行吗？
0: 哇，这酱味直接飘出来了。这酱油的品质还蛮高的，这高品质酱油。
2: 好鲜香啊！
4: 我们能不能检测一下它的几点？
0: 刚才我们
5: 一般来讲，酱油因为含盐非常多，这样加进去，它虽然显示的500，其实已经爆表了。
0: 对，它最高就到500。
5: 对，就是我们这个 TDS 比它最高就显示到500，但其实它测试值可能已经1-2000多了。
6: 第一个接受考验的是酱油污水，它颜色深，杂质多，含盐量高，远超指引标准，隔离净水机能应对吗？
4: 哇，这是
0: 变过来了，大家看到了吗？
2: 不会吧，秒变。
0: 你看这个废水就排出了，看到没，它直接下来了，把它它吸收出水了，就直接就这样出来了。对，那老师闻一下，
7: 有酱油味儿吗？一点味道都没有，
4: 特别的洁白。
0: 我给你检查一下它的 TDS。
5: 你看，现在是一个18，是吧？

0: 梦想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0: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0: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 我们众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3: 下午好，欢迎此刻锁定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6江苏健康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银铃大舞台，我是安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的给大家来打造一

0: 个迎龄课堂，让大家呢能够提升自己的一些认知，同时呢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哈，认识我们相应的一些医疗专家，为各位的健康保驾护航了。今天呢我们将会有请到两位专家走进节目，一位呢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护士，这个会跟我们呢聊到哈有关于相关的健康的问题。那么要说到啊，有一些像淋巴水肿的话题，您知道吗？尤其是针对于像乳腺癌患者，术后呢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淋巴水肿的情况，应该如何护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乳腺中心主管护士啊，这个陈燕文。那另外一位呢，还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啊，肺病科的董克周主任。今天依然我们说到的哈，这个夏季高峰的养生话题。好，这些内容马上都会为您一一送上，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咯。
1: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迎龄课堂现在开讲。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迎龄课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乳腺中心护士主管护士陈燕文。他呢，最主要的擅长方面哈，这个手法淋巴引流标准化操作、间歇性气流加压治疗方案优化，还有患者居家自我管理的教育培训，以及呢淋巴水肿专病数据库的管理。接下来，我们有请陈护士长走进节目。哎，陈护士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乳腺中心的护士陈燕文。现在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淋巴水肿。从这个临床的专业角度来讲呢，淋巴水肿是淋巴循环障碍引发的这个慢性进展性不可逆的组织液淤积的一个并发症。我们人体除了血液循环，还有一套淋巴回流系统，它主要负责回收身体组织间隙多余的淋巴液、蛋白质和代谢废物，以此维持我们肢体正常的循环平衡和组织渗透压的稳定。很多乳腺肿瘤的患者在接受腋窝淋巴结清扫呀、前哨淋巴结活解以及乳腺放射治疗之后，都会直接造成淋巴通路的损伤、淋巴管纤维化、淋巴回流阻力增高。一旦淋巴管道回流受阻，淋巴液无法正常回流代谢，长期淤积在皮下软组织，就会逐渐形成这个建议尽早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评估和监测，抓住这个最佳的康复时机。
0: 对，陈老师提醒的对啊，就是不要拖，不要忍。很多的一些患者呢，都会觉得，哎，我忍不了了，我再去，我忍忍看能不能忍得过去。尤其呢是术后的一些患者，病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啊，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所以呢，一旦发生了有一些异样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得要进行就诊啊。那要说到呢，这个确诊了淋巴水肿之后，来到我们专业的这个门诊当中呢，护理门诊确实会给大家呢进行一些治疗。那么这个治疗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包括像现在的啊叫综合消肿的治疗，又是怎样的一种这个治疗的流程？你也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目前呢，国际淋巴学会指南唯一推荐的一线标准治疗方案就是 CDT 综合消肿疗法，它包含四项核心技术。第一项是人工淋巴引流技术，它和普通的按摩完全不同，我们严格按照人体残存淋巴解剖通路进行浅表层低压力节律性的这个专业的手法引流，目的是重新分流淤滞的淋巴液，降低组织间隙蛋白浓度，减轻慢性炎症水肿，温和安全。第二项呢是多层梯度压力绷带包扎，我们使用医用低弹性绷带实施由远及近递减梯度压力的专业包扎，可以有效增强肢体肌肉泵的作用，软化早期纤维化组织，阻断淋巴液再次淤积，是控制中轻度的水肿最关键的一个物理治疗手段。第三项呢是功能锻炼与呼吸训练，指导患者进行渐进式的抗阻训练、抗阻运动啊，还有膈肌的呼吸训练，可以增强淋巴泵的功能。我们并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家庭运动处方的制定。第四项是皮肤护理与感染的预防，我们指导使用一些中性的平衡清洁剂与低敏的保湿剂，指导患者进行指甲的护理规范，防蚊虫叮咬啊、烫伤

0: 等预防教育措施，早期识别感染以及应急处理的方案。
1: 好的，那这样的一个介绍呢也是让大家哈能够知道啊，如果我接受的治疗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哈。那像这个淋巴水肿呢，它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有必要每天都来医院吗？所以如果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包括我在居家护理当中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所以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也请陈老师给我们做一些具体的指导。
0: 淋巴水肿呢，它主要是三分靠医院治疗，七分要靠终身的这个居家管理。
1: 谢谢您，咱们下期再见。
0: 好，谢谢，再见，拜拜。

0: 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好，在此刻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哈，
2: 101909也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全部是最新7月份生产日期，保质期3年，您可以放心购买，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也提醒大家，三伏贴不要不间断的天天贴敷，建议贴一天休一天，或者是贴一天休2天，给皮肤一个缓冲的时间。另外每次贴敷时间2到4个小时足够，一旦出现明显的发痒灼热不适，请立即取下。第三，皮肤有破损或者过敏人群、孕期人群不建议使用，推荐大家正午正阳的时候贴敷，比如午饭前贴上，午睡醒后揭下来，顺应时节调养，三伏天气选择南京同仁堂家用三伏贴，居家使用方便安全。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

0: 环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换。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1: 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注意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您只要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块钱体验安睡影的名额，还可以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呢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啊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容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啊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一场夏季百日专项的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块钱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可以领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

0: 更强啊，我们生理机能旺盛，有利于营养物质的吸收利用啊，可以更多的转化为自身的物质啊。所以呢，我们人体在冬季新陈代谢的速度减慢，这个时候呢，适当补养可以调节改善人体各器官的生理功能，增强抵抗力，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啊。与冬天相对应的就是夏天啊，夏天的气温高，人体呢，这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是很旺盛的，而且呢，我们夏天呢，是很多慢性病，包括我们慢阻肺啊，我们都知道慢阻肺呢，一到冬天一感冒就发作了，一发作呢就得就导致急性发作啊，甚至呢就会去挂水啊，用呼吸机啊甚至住院治疗。但是呢，我们呼吸科最常见的慢阻肺呢，在夏天呢，往往它就病情很平稳啊，这时候呢，患者呢也会感觉很舒服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当的用温补的中药啊。就做成膏剂
1: 也是很低。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到底是要这个叫阳气足呢，还是真的是寒气足，要防寒啊？到底是怎么来做一个这个夏季的一个身体的调理啊？您也是可以来帮我们就是叫忽冷忽热的这个情况之下怎么办？
0: 我们中医讲啊，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啊。如果我们这个体质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啊正气旺盛。这时候你在空调房里面，他就不会感觉冷，他就感觉很舒服。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阳虚体质的人啊，或气虚体质的人啊，比如你在外面啊，在外面的时候呢，然后就感觉哎，太阳虽然很大，但是啊，就是说怎么说呢，你晒到背上以后呢，会感觉很舒服啊。特别是有一些阳虚体质的人呢，有没有？我相信有很多人有这种感觉啊。哎，在夏天呢，然后用热水去洗澡，哎，反而感觉这毛孔打开了，然后这个很舒服啊。这个呢，其实也是。阳虚的阳气虚的一种表现啊，所以说呢，然后我们阳虚气虚体质的人啊，在夏天我们要养着这个阳气，千万不能把空调打得太低，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正对着吹啊。这时候呢，
1: 我可以采用冬病夏治的形式，膏方也好，还有三伏贴也好，都可以呢让我们的专业的医生啊给大家做指导。哎，董主任，您的门诊时间具体有哪几天呢？
0: 好，门诊时间是周一全天，周二周六的上午。
1: 嗯，好，那周一的全天和周二周六的上午的时间，大家呢可以来到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肺病科，找到董克周主任，有相关的体质辨识啊，包括膏方的使用啊，还有冬病夏治的一些方式方法呢，您都可以当面的来请教我们董主任。好，非常感谢董主任今天带来的科普知识，给我们大家呢来做了这样的一个科普的宣传，打扰您早这个此刻的时间啊，也是祝您工作生活都顺利，谢谢董主任，谢谢您。嗯，
0: 好
1: 嘞，再
0: 见。
1: 嗯，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了，百年老
1: 怎样呢，会不会被噱头给坑了哈？那除了大众知道的像水果番茄、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等等，它其实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小卖点的。因为呢身形是比较小巧的，所以有些朋友呢为了减肥或者是控制自己的食量啊，买一点这样的水果蔬菜还是挺划算的。但是价格呢好像吃那么一点点也花不了太多的钱，也会觉得能够接受。但近几十年呢，多数的这个水果蔬菜哈培育经历了从国外引种到自主研发的这个转变，现在慢慢的呢也是开始我们在市面当中哈发现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水果蔬菜出现了。到底为啥贵呢？其实它还是因为是

0: 增长一点知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好，时间来到了15:54了，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此刻的关注。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呢，也是
1: 最大特点就是接地气，全民参与，球迷热情高，氛围浓，成为文体旅融合、拉动消费的现象级赛事。
2: 哨声一响，激情飞扬，川超一开，精彩自来。这里是天府之国四川成都，这里啊不仅仅只有可爱的大熊猫哦，更有咱们火爆的球赛和热情的球迷们。今天晚上川超的战火已经燃烧到了决赛的第四轮，今天晚上啊在乐山、绵阳、成都以及凉山四个地方将会有4场8个球队参与的球赛在同时进行，届时啊四个球场将会有近10万的球迷观众在同时见证这份精彩。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是成都双流体育中心体育场，虽然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将近2个小时，但是您看我身边的这些球迷朋友们都已经早早的到达这里，开始了他们赛场外的那份精彩。这个嘉年华的热闹程度已经远远超乎了想象哦！球赛还没有踢，赛场外的这个嘉年华提示已经先火了一把。
3: 这里的锅盔还可以加凉粉吗？
4: 我们每场都组织了我们的主客队，近60家的地道美食商户参与摆展。上一现场呢，我们销售的是接近20万元。这场我们还征集了我们本地20余家企业，提供100余份的奖品送给我们的主客队球迷。
2: 7:15，距离球赛开场啊还有20分钟，正是咱们球迷朋友们进场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来看这场球赛？因为实际上来说，今天的主场成都队和宜宾队他们是悬殊比较大的，在之前的比赛里，成都队是3战3胜，位居榜首，而宜宾队呢是2战2负，位居第位。那为什么这样一场几乎碾压式的成绩悬殊的比赛会迎来这么多热情的球迷观众呢？这场球赛有什么样非看不可的理由呢？
5: 看成都的近几个球吧，现场看球那种氛围特别好，
6: 我看热闹的。
7: 我要给宜宾一些希望。
1: 晚上7:35，比赛正式开始。看台上球迷呐喊声此起彼伏，双方球员一上来就节奏飞快，拼抢激烈，直接进入高强度对攻模式。开场仅2分钟，成都队就抓住机会，右路快速推进，送出倒三角传中，前锋门前推射破门，早早取得领先。落后的宜宾队并没有慌乱，防守十分顽强，中场拼抢寸
8: 兵说交通啊和吃啊，还有今天我们也在玩，在这个海洋馆来耍了，包括门票这些，我们准备一家四口坐动车回家，总共开销加起来哇，可能就2000多块钱吧。
1: 对于独自远征的球迷来说，成都更有着不同角度的美。宜宾球迷陈贤琛也酷爱摄影，来成都看完比赛之后，他走的是摄影美拍的小众线。赛后第二天，他一早就出发前往西村大院徒步巡景了。
9: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建筑，运动设施是立体的，在城市里面其实大家有很需要有休息运动的空间，它是把商业和体育以及建筑艺术融为一体，所以我一定要来走一走。
1: 西村大院是成都极具代表性的地标性建筑与文商旅体综合体，它由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刘家宽设计，以他独特的粗野主义美学与川西院落文化融合而闻名，是摄影师们眼中的美拍取景地，而且全天开放，免费入园。
9: 看我这里，给我打招呼，手举起来。
10: Hello。
9: 好可爱，这就是一个旅行的意义哈。通过川超，我们到四川的各个城市，去你曾经去过的老地方，去你没去过的新地方， 感受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美食，也是一场非常好的旅行的经历。
1: 在陈贤琛眼里，成都处处都是有韵味的美景。第二站，他来到了文殊院。
6: 为什么排这么长队呢？每个

0: 次都要排队拍照。
1: 是西安来的，
2: 第一次来，
1: 感觉烟火气非常的足，下次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3: 拍美照，品美食，麻辣入味的麻婆豆腐，焦香入味的回锅肉，这都是他最爱的四川味。这一次陈显琛从宜宾到成都看川超，来回交通住宿吃饭两天一夜，花费在500元左右。
4: 川超其实它是文旅大牌经济上戏，大部分到客场都是基于对家乡的一个热爱，有时间也可以到附近的城市，这样会加强全川各地人民的互相的交流，做生意的人呢也会发现一些商机，作为旅行者也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3: 宜宾球迷李文华是成都女婿，对他来说宽窄巷子是百逛不腻的打卡点。
5: 我喜欢跟着川超看比赛，顺便到处游。
6: 很薄的，
0: 这么薄的皮，还没有巴掌大。吃喝走逛就是最好的休闲，
3: 琳琅满目的美食让人目不暇接，这9折优惠送宜宾早茶礼盒，还送免费吃面、免费品酒、免费充电的福利。球迷们凭票根吃宜宾燃面、南溪豆腐干也能享受到专属优惠。
7: 看完球，这张球票可千万别扔哦，这张球票里面包含了球迷的专属福利，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等着大家哟。
3: 热血川超，热情宜宾，跟着川超去旅行，每一处风景都值得奔赴。在川超联赛的赛场上，比进球更热血的是球迷的坚守，比胜负更动人的是热爱的力量。
8: 咚咚咚咚咚，
9: 干嘛罗纳
10: 罗兄弟。
3: 4月4日，为了支持自贡登城申龙队，千余名自贡球迷乘坐37辆大巴，浩浩荡荡奔赴乐山赛场。自驾球迷更是提前抵达，近1万名远征而来的自贡队，在乐山赛场上愣是用人海战术，将客场打造成了魔鬼主场。与此同时，南充千余名球迷组成紫色大军，在绵阳主场上也是旗帜高扬，呐喊不断，助威不停，用声浪陪伴球队拼至最后一刻。球迷是球队的底气，是城市的热血，是川超最温暖的力量。以球为媒，川超激发的是激情，凝聚的是城市力量，流动起来的则是消费的活力。
11: 川超啊，最主要起点是全省各4周主客场巡回，加全民参与，加体文旅商融合，加政府投入，加多部分联动，突出草根性和全民性。体育部门搭台，商务文旅等多部门唱戏，充分发挥四川广电集团专业媒体矩阵力量，使各参与方充分受益。
3: 三国沉浸式情景演出轮番上演。2026年1月举办的川超之夜，让绵阳更是被省体育局、省足协评为最懂川超的四川二哥。绵阳赛区每场开球仪式都独具匠心，两弹元勋邓稼先、于敏后人，两院院士，从5.12地震中走出的钢腿女孩牛玉等重量级嘉宾，先后为比赛开球，传递精神力量。而附赠礼物环节，绵阳队更是以巨幅枪袖、剪纸等特色非遗礼赠客队，让足球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看台之上风景独好，9大区县特色啦啦队方阵，真气蛋宝贝、肥肠宝贝、福宝啦啦队、白羽毛宝贝等成为赛场最亮眼的风景线。更有绵阳最狂热的球迷协会，训练有素，歌声嘹亮，打鼓、助威、合唱样样精通，用满腔热爱为球队保驾护航。球场中的

0: 抽奖环节也成为了每一场的亮点。
1: 拉近拉路，
2: 人民的热情和绵阳球迷的友好，同时我们的集市做得很有特色，希望绵阳继续发扬。
3: 以后还会经常到绵阳过来。
0: 比赛期间，川超集市还深挖绵阳各县市区的本土饮食特色，持续推出评价优质的坝坝宴，让球迷们能以美食为媒，围成一桌，亲如一家，一站式品鉴地道绵阳风味，在鲜香麻辣的舌尖盛宴中，找到既是客亦是家人的归属感。
4: 烟火坝坝宴就是想以绵阳特色美食为纽带，迎接各地球迷和参赛队伍，让大家感受绵阳的烟火气和城市温度，也为川超营造热烈的赛前氛围。
0: 夜幕下的商圈广场，烟火升腾的夜市街巷，大屏幕前挤满了热情洋溢的球迷，大家或站或坐，挥舞着旗帜，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进球时刻掌声与喝。川超期间，各大非遗体验点都推出了球迷专属活动，当然如果您再有半天时间，还可以到李白的故居和越王楼看看，这些景点都是凭票根在3至7天内可以免费参观的。
5: 怎么打卡？作为一个球迷朋友，我给你们录一个标准版的打卡，拿着你们城市的围巾，对吧？比如说我绵阳的，对吧？就这样，美不美？后面的夜景。
6: 自从川超比赛开始以来呢，咱们这个越王楼的游客量啊，增加了20%左右。
0: 实实在在的优惠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流。据悉，在川超期间，绵阳的斗船山、九黄山、仙海湖报恩寺等17家 A 级景区都可以凭票根全部免费。除了景点门票，球迷凭绵阳的球票票根还可以享受60多家酒店民宿打折、140多家特色餐饮优惠以及190多家零售商户让利。客队球迷来绵阳，食宿购也全有专属福利。
7: 球迷朋友们入住期间，不仅仅可以享受到九折优惠，同时还可以品尝到绵阳非遗特色小吃，
0: 有 A 级收费景区的门票专属优惠。此外，当地还推出了双票核销惠民政策，不止足球赛，全年各类赛事演绎的票根都能在餐饮、住宿、娱乐等上百家商户里变现成实实在在的折扣。
8: 优惠很大呀，比如那票根优惠，以后还会到乐山来拼美食的。明天再逛一逛苏基古镇，再买一点乐山的特产回去。
9: 我们针对当前
0: 先到想拌饭的文江桂鱼，粗犷鱼块泼上热油辣椒，嫩滑与泼辣碰撞，吃出江湖渔夫豪爽的中江坨坨鱼。
10: 带动参与人次超1250万，全川拉动消费超81.78亿元。在城市拉动方面，各4周赛事期间，酒店、景区、餐饮全面增长。在票根经济方面，全省发放消费券超过4690万元，联动2600个第二观赛点，数千家商户，真正实现了体育达台、消费畅信、城市受益、大家共赢。

0: 上节目之前，我刷这个小红书啊，看到了一个段子啊。这段子的大体内容是啊，发在这个朋友圈，可能是故意啊写出来的段子，说当年啊，喜欢800字的小作文，信手拈来，随便写。现在看到2行字，都想直接复制粘贴。这是不是很多人现在的一个现状呢？但这是万万不可取的，也是我们需要去改变的。你看智能时代的这个发展啊，这个复制粘贴特别特别的方便。还有一个字就是懒。但有的时候啊，我们不去锻炼，或者说不去坚持某一样事儿，往往很多的技能它也会被时间所淹没。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个梦想啊等同于天赋、机遇和优渥的条件，但有的时候却会习惯性的去忽略最珍贵的力量，往往呢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当中。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保洁阿姨李阿姨，她用手机书写50万字，也印证了一件事儿，就是无论你身处何种岗位，多大年纪，只要你心里头有热爱，咱们人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这两天还刷到了一个词，叫做丰盈人生。不是没有时间，是你没有好好的用好时间。好了，借助这位李阿姨的经历，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和我一起正式的开启开心会生活。节目的名字最重要的一个字不是开心，不是生活，是会。也希望李阿姨的故事可以感染到我们所有人。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好，接续我们的开场热搜，接下来的时间正式开启今天的热搜生活。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15养老消费新规划，咱爸妈的晚年需求全安排。一起来关注一条事关千家万户长辈的民生重磅消息。那日前呢，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文件呢，专门针对于扩大养老消费出台了多项实打实的举措，全方位的来回应老年人在生活用品、养老照料、精神文娱等方面的需求，给咱们的长辈晚年生活送上多种。
3: 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容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啊，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
4: 能够稳定在半小时内出检测报告。机构负责人李燕：
5: 一是常态化检测，每周至少开展呢3次快检；二是呢要常态化的公示，每次检测结果呢，我们将在1楼大屏进行公示，让长者和家属看得见，更放心；三是常态化处置。啊，一旦发现不合格的食品，我们会停止使用，追溯来源，及时上报，形成闭环管理。
4: 在高温和暴雨频发的7月，我省各地驻餐点还探索链接志愿力量，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常州市天宁区翠竹新村驻餐点志愿者们正在打包餐食，准备为高龄独居老人送餐上门。志愿者刘霞：
6: 我们都一一给他们打电话，关照他们台风天气就是不要出门，有什么需求给我们顺序联系。在吃饭方面的话，我们就是联系我们的志愿者。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徐仁飞。那这是关于这个驻餐点升级的啊，听到我们老人好老人朋友们啊这样的一个爽朗的笑声，所以年轻人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啊。就说家里有2宝啊，一宝呢是小宝，第二个宝呢就是家里面的大宝，也是希望他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好了，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热搜生活的全部内容。当然最后还有热搜关键词，就是荔枝宠物家。这也是咱们江苏广播的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那每天早上的8点半，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锁定收听啊，有养宠干货，还有盟友故事、养宠难题、大咖来拆招，每天半个小时承包各位和孩子们啊毛孩子们的晨间时光。那现在呢，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早上8点半，有宠有爱也有陪伴。感谢为生活，也再一次提醒各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一起来说一说你一直都在坚持的事儿，就在大蓝鲸 APP， 比如说小鲸鱼留言说坚持。

吃好喝好。还有小金鱼留言说，每天都在坚持睡前一杯奶，你看大家都懂得这个健康养生啊。也有小金鱼留言说坚持早睡早起一个月，然后就给他回复了，这一个月肯定不够，咱们得啊长期的坚持下去。还有小金鱼留言说坚持清淡饮食，这也不错啊，偶尔放纵一下。你看我们的小金鱼说的都非常非常的实在啊，就有的时候我也会给自己这样的一个饮食做一个搭配啊。我已经连续吃了好几天的这个健康餐了，为了自己的这个指标我得忍住。没错，接下来半年前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忍住，我们稍后见。

每天下午的16点就能够入园，40多项游乐项目从黄昏玩到深夜，过山车、摩天轮、萌宠馆一应俱全。夜间呢还有水上特效、夜光花车巡游，周末呢还会上演蓝鲸音乐节。节假日摩天轮广场还有烟花光影秀，霓虹配烟火，氛围感直接拉满。再为大家总结一下三条省心的夜游路线。治愈漫游线适合亲子散步，沐浴滨江赏落日，再去湖边公园纳凉。烟火美食线路适合朋友聚会，打卡网红城堡，商圈吃饭，夜市逛小吃，一站式搞定。狂欢玩乐路线特别适合年轻的朋友结伴，全天唱完欢乐谷，看灯光烟火秀。同时提醒各位，江边夜间风大，记得带一件薄外套，临水步道小心打滑，夜市人流量比较的大，保管好贴身的财物。

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到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抓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990-5757400-9

0: 阿肯越重。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1: 就最深大概是要能有多深呢？就是，
0: 最深情况下能达到我们一些，比如说你的身体上面的一些深部组织，比如说直接到你的骨头。
1: 哦，
0: 对，
1: 明白啊。那创面修复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瘢痕的一种产生啊。我觉得，大家这个从小到大可能都会有过一些这个跌打擦伤等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啊。有的一些那的的确确可能结了痂之后的话，掉完之后就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有些疤痕的话，可能真的好像很难恢复到以前完美的状态。
0: 没错，
1: 这个是为什么呢？
0: 首先创面愈合的过程就是疤痕形成的过程。所以我们有个术语叫无疤痕不愈合。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人不长疤痕，那就代表着你的创面就无法愈合起来。创面愈合疤痕形成，它是一个两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概念。只是我们要求是说疤痕的形成不能过于增生。如果说你疤痕形成就是增生之后，就导致我们疤痕，就是导致我们一些创面的一些畸形或者一些功能障碍。然后呢，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就是说只有一些，当然它疤痕形成的因素也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根据我们的人种，什么亚洲人啊，跟欧洲人是不一样的，欧洲人一般不容易长疤痕的，东方人比较容易长疤痕一些，还有一些你疤痕就是说穿面在不同的部位，它长疤痕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好多一些女孩子喜欢打耳钉
1: 啊，对，
0: 耳钉之后耳朵上特别容易好长疤痕
1: 啊，
0: 对对对，
1: 真的吗？
0: 拨耳垂还有耳廓，另外一个还有好多人喜欢在胸口纹一些纹身
1: 啊，
0: 所以我们的这个锁骨上下区也特别容易好长疤痕，胸口也一样的好长疤痕。然后这是不同的部位，还有一些你的创面就是你创伤不同种类，比如说你这个皮肤是一个擦伤烫伤，它的疤痕可能就很明显。
1: 明白。
0: 比如说你这个创面是一个
1: 划伤
0: ，它就比较小。还可以说你所接受的一些医疗程度处理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你能经过正规的一些消毒，或者经过正规的一些整形外科的一些缝合，它的疤痕是大概率会比较偏低的。比如说如果说你接受的一些不是很正规的一些手术，处理方式，比如创面出个感染，它也会导致你这个疤痕的一个形成。所以说它原因很多。
1: 您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想到我自己身上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
0: 对，
1: 有一次也是这个不小心把头给磕破了，但是呢可能是在这个头发里面，
0: 对，
1: 但是也很担心可能会留下一些疤痕啊，
0: 没错，
1: 然后就去了这个咱们这个整形科来进行一个缝合。
0: 对，
1: 它是有一个整形这个缝合的技术是吗？就区别于普通部位的一个缝合吗？还是用的材料不一样？
0: 对，所以说他们有好多就是说患者他也咨询说，你们整形科缝跟他们其他科室缝有什么区别？
1: 对对对。
0: 所以好多人认为我们缝是美容缝合，其实真正的美容缝合它是没有这个具体的这个定义的。什么叫美容缝合？是没这个定义的，就是说它还是就是相对应的，就是说相对应的，就是说对于一些整形外科或者美容外科用一些特殊的器械。
1: 警惕啊，
0: 对对，
1: 因为里面不知道究竟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医生在处理的过程当中甚至可能要把那个伤口再给打开，再去进行
0: 对
1: 探测
0: 扩创。所以说我们建议好多一些朋友或者说我们家里人，就是说当你产生创面之后一定要去医院正规治疗，比如说好多人家里的猫啊狗啊给抓了一下，或者让铁钉给扎了一下，他把铁钉一拔下就觉得就没事了。其实往往你身后所冒的很大的一个大的风险，比如说你家里的铁钉是不是上面有破伤风？虽然这种概率不高，但是你一旦感染破伤风，那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一旦有创面之后，一定建议大家去一些正规的医院、正规的科室，就是相关的正规的一些处理。否则的话，就是说非人早期处理问题不大，当然耽误之后会导致一些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医生会有偶尔会把创面变大，希望大家多理解，我们要多探查，
1: 是
0: 要清创，把你东西坏死的异物全部取出来。对，
1: 那如果要是一个慢性创面的患者啊，来到咱们这儿治疗的话，我们怎么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来探寻他的这个创面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严重的程度呢？
0: 就是一个慢性创面过来之后，他肯定有他创面居然不愈合，他肯定有他原因。首先，我们对他这个全身做个评估，他是不是有一些导致的创面不愈合的一些病因所在，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营养不良。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局部创面擦线，
1: 如果在当年的时候能够及时的进行一个
0: 清创
1: 正确的治疗，就是说白了其实就是来到正规的医院来观察一下，就你脚部里边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啊。只不过他可能认为自己表面长好了以后的话就疏忽大意了。
0: 没错没错。
1: 那现如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新兴的创面修复的一些技术呢？
0: 川面修复的过程，就是说它的一些新技术、新进展肯定是有的啊。

0: 面，比如说我们窗面的检查啊，以前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眼睛看，
1: 是
0: 摸它怎么样，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相应的一些设备，比如说刚才这个例子一样，如果这个人当时以前他能到医院去检查，我们首先拍个片子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异物，或者我们做个磁共振啊，就看你这个组织程度怎么样啊。另外一些我们会相应的对于你这个窗面周围，比如说你的动脉有没有硬化，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血管造影啊，或者做一些造影看你的血管有没有硬化。第三个就是说窗面的处理办法上面也有很多的一些观念有进步。其实最关键就是说，就是说你的理念有很大的一些提升。比如说我们以前窗面总以为窗面是每个人愈合当中疤痕是不可避免的啊。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现在认为窗面跟疤痕并不是很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怎么说呢，就是说并不是窗面愈合就意味着
1: 一定得有疤痕，
0: 重疤痕大疤痕，所以说我们就要强调个什么叫轻疤痕愈合或者无疤痕愈合。哎，对，包括我们一些处理办法，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究的是一些什么叫超检查缝合，让疤痕变得更轻，或者我们做完手术之后让疤痕减轻办法也很多，比如说做一些放疗啊，局部放疗局部化疗，让疤痕变轻一些啊。所以说讲这么多，那还是让大家就是说有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正规的一些机构和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些专业的一些咨询。
1: 明白了啊，
0: 对，
1: 好，那关于窗面修复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当然，我们在稍后呢将会来回答听众的一些问题，那也会跟大家再去聊一聊啊，就我们比较重点关注到的两个话题，一个呢就是乳腺癌术后的这个乳房重建，还有淋巴水肿啊，在诊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后续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
2: 不同窗面怎么修复才对，医学大观今日邀请主廷刚，江苏省中医院整形外科行政副主任主持工作，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淋巴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回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是一名这个乳腺癌的患者啊，2年前做了右乳全切加腋窝淋巴结清扫，之后呢一直是坚持啊这个患侧的手臂的功能锻炼，戴弹力袖套，但是最近呢发现啊这个右手手臂明显比左手粗了一圈啊，伴有沉重感和偶尔的酸胀啊，没有发红发热，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淋巴水肿？
0: 对，因为我们的现在就是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乳腺癌患者就是它的发展概率也提高，
1: 是。
0: 然后根据这个听众呢提供的这些信息的话，我们基本上判断它是一个右上肢的一个淋巴水肿。为什么原因呢？比如说它有乳腺的一个手术史，加上它做了一些淋巴结的一个清扫啊，加上它是一个单一上肢性的一个肿胀，所以我们基本上能够判断。当然，具体的需要诊断，那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一些检查。
1: 明白了啊，就是这种情况确实可能需要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和注意了啊。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原因我们就暂时回答到这里啊，那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这个创面修复的话题。
3: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整形外科副主任主持工作楚廷刚楚主任。楚主任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创面修复相关。

0: 相关的一些知识啊，让我们大家对这个创面修复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了解啊。就了解创面修复的话，不仅仅说是让您的这个身体上啊，感觉好像疤轻了一点，更多的也是希望能够恢复您的正常的一个生理上的一个功能。那说到这儿的话，其实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我们可能要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关于乳腺癌术后啊，我们再进行一些比如创面修复啊，包括乳房重建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关键的要点。那接下来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乳腺癌术后啊，在乳房重建的过程当中，这个创面和普通外科手术所做的这个常规的切口相比啊，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吗？
1: 嗯，是的，乳腺癌的话，我们目前治疗方法，比如说包括一些手术治疗啊，包括一些免疫治疗或者怎么样的，基因治疗。然后呢，就是我们伴随着一些手术治疗之后，就是乳房全切之后的一些乳房重建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然后在此之前，我们一般都常见的办法就是说做一些创面的，做一些植皮，
0: 是
1: 或者做一些周围的一些局部的一些皮瓣啊，比如说闭合肌皮瓣转移。但是呢，这个只能说创面做了一个修复，
0: 嗯，
1: 谈不上做一个，比如说。谈不上就是说做一个什么那种重建一个乳房，所以说我们评价的话，这个手术它只能算是及格，
0: 嗯，
1: 六十分，你达不到个八十分，达不到一个九十分，
0: 嗯，
1: 所以说一个完美的一个就是乳房重建的乳腺癌乳房重建的金标准，它还是一个叫自体组织移植重建自己的乳房，
0: 嗯，
1: 所以我目前其实全球乳房界的话认为这种标准是什么，它就是说叫 DIEP 重建乳房重建，
0: 嗯，明白，就。它的这个切口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这个其他的这种普通外科手术要更加多一些，因为毕竟是围着这个可能胸口有一圈的这样的一个切口，
1: 对，
0: 所以在重建起来的话，或者在进行创面修复的时候的话，会比以一般的这个创面修复要更难一些，
1: 对，因为乳腺癌做了乳房切除之后，它会在胸口它会残留一个很大的巨型创面，
0: 对对对，
1: 创面修复问题的话，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它办法也很多，包括植皮，但是你要想达到一个，因为咱们知道女性就是乳腺癌大部分是一些女性患者，
0: 嗯，
1: 她对她的自己的生活的一些体型要求比较高，
0: 嗯，
1: 她会要求到我是否能够参与到一些比如游泳啊，
0: 啊是，
1: 或者一些跑步啊一些运动，如果说你乳房缺失的话，或者胸口一个很大的疤痕，会对她的这些活动会产生一个心理障碍，
0: 嗯，
1: 甚至会导致她会的心理健康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因为要求乳房重建是成为我们乳腺癌的修复当中，以前比如说你只要乳腺外科给你做一个乳癌切除就好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后来还需要我们比如我们整形科做个修复，嗯，两个学科之间一个协作，
0: 明白了啊，
1: 嗯，对对，
0: 那乳腺癌术后的这个患者啊，在重建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达到的一种理想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1: 啊，
0: 嗯，
1: 就是说乳腺癌重建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说它有三个理想，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说能把肿瘤做一个彻底的一个切除，第二个就是说能把你的这个乳房做一个完美的一个重建，
0: 嗯嗯，
1: 第三个就是说你这个患者的损失比较小，比如说我切你的这个组织上面这个肉从哪儿切完之后会不会导致我这个地方有功能障碍甚至有疤痕，所以说我们对于一些女性患者我们一般先取下腹部会阴部的一些皮肤，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乳腺癌的患者都是一些女性患者，她怀孕之后她下腹部会比较的
0: 可能会有些脂肪堆积
1: 很大一些，没错，
0: 嗯，
1: 没错，
0: 嗯，
1: 然后我们还可以同时把它切完之后同时对待这个下腹部做一个体型重塑，
0: 嗯，
1: 所以说他又治了乳房肿瘤，又重建乳房，另外一个对叫体型还有一个重塑，所以叫一举三得。
0: 哦，这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啊，嗯，
1: 对对对，
0: 就是他的这个从体型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就基本上是看不出来他可能是做完乳腺癌的手术，甚至是进行了一个美化和修复啊。
1: 对他们术后的一些手术切口，一般是在我们内裤以下，都看不出你这个地方做这个切口。
0: 哦，
1: 嗯，对，
0: 那这个切口的话，是不是我们也有些技术可以让它那个疤痕淡化一些？
1: 嗯，没错，没错，嗯，我们做了那个就是取了这个皮瓣以后，下腹部的切口，
0: 嗯，
1: 咱们会用一些就是整形外科的一个常用办法，
0: 嗯，
1: 降低那个疤痕的形成或突出。所以在我们整形科做了一些，比如说乳房重建之后，下腹疤痕基本上就是一条线。
0: 嗯，就很难看得出来啊，
1: 很难看出来，对
0: 啊，
1: 对，
0: 那这个呢是我们这个乳腺癌患者啊，在乳房重建的过程当中，我们出现了一些创面，我们怎么进行修复啊？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啊，还有一些像这个，比如说癌症患者，他们如果要是做了一些这个淋巴结的一些清扫之后，可能真的会，
1: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往往是一个信号，你知道，
0: 嗯，
1: 长胖它一般是两个大腿同时胖的，
0: 嗯，
1: 但是当你一侧大腿长出之后，那你就怀疑这个，
0: 嗯，
1: 是个高信号。
0: 是，
1: 然后是大腿到小腿到膝盖，但是我们大部分认为就是说，这个患者一般到了小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肿了。
0: 嗯，
1: 但这个时间已经过去很久的时间了。
0: 对， 明白啊。那淋巴水肿

0: 它其实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慢性的创面啊。那为什么这些慢性的创面会产生，甚至这些慢性的创面可能会反复的溃破，常年不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1: 对，淋巴系统，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会产生2000到3000毫升的淋巴液，每个人都会有啊。只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病变的时候，它会淋巴液通过我们的淋巴系统回流到我们的一些体内去，到我们的体系统里面去。当你这个做的一些局部的一些淋巴结清扫之后，它这个通路就断了，就导致我们这个淋巴液在我们皮肤里。
2: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3: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流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2: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0: 健康辟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上的一些热点话题啊。那这边有人认为说，伤口要暴露在空气当中晾干结痂才好得快，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楚主任，
1: 这是错误的。其实我们认为的观点就是，创面愈合的环境叫湿性愈合。当然就是说它有好几个条件，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要湿性愈合，前提是你要防止一些好多的一些感染。所以总体而言，就是我们强调的创面愈合，就是一个良好创面愈合环境是一个湿性愈合环境，暴露创面当中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0: 明白啊，就不能说是这个像以前老人说的啊，要见风吹吹才好，反而可能会出现感染或一些其他的一些
1: 对
0: 影响因素啊。
1: 没错。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认为说，乳腺癌术后只要创面长好，淋巴水肿啊就不会找上你，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
1: 这是错误的
0: 啊。
1: 因为乳腺肿瘤跟你的创面跟你的淋巴水肿是两回事儿
0: 哦。
1: 对，就是说你创面愈合它没问题。
0: 您介绍一下您的门诊的时间，好让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有机会找到您。
1: 好的，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每周四、每周日上午，是在我们江苏省中医院这边。
0: 周二、周四、周日的上午啊，3个半天的时间，特别是我觉得周日上午应该特别好这个时间、啊。
1: 对，
0: 上班族的话有问题的话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啊。
1: 没错，
0: 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到江苏省。

0: 866-9515。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那今天呢是大暑节气，这也是我们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哇，真的是大暑来了，特别特别的热啊！大暑、小暑啊，上蒸下煮啊，最热的时候来到了。那么在大暑节气当中啊，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说一说。那么大暑时节，除了热之外，还会经常出现暴雨。由于雨水增多，空气湿度加大，往往体感会感觉更闷热难受。根据预报，那今明后三天呢，江苏降雨会比较频繁，部分时段雨量会比较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江以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出现在苏南地区，34到35度；沿淮和淮北地区呢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32度左右。这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省会南京的天气。省会南京今天呢，白天是多云到阴啊、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夜里呢是阴到多云。今天的温度是25到33度，明天呢也是25到33度，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会直线上升。后天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6度，最低是25度。好，这就是接下来三天的天气情况。那么眼下正是最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对于年长的朋友来说的话，能不出门尽量减少出门。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对于年长的朋友来说，我们要尽量减少出门。但是我这两天呢出差啊，到无锡啊，到徐州去，看到这个火车站真的是人山人海，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啊，趁着这个暑假带娃出去玩一玩，非常难得的。
2: 助祛湿，推荐薏苡仁绿豆汤和冬瓜赤小豆排骨汤，可以健脾化湿，清洁暑热。大暑无病三分虚，可以吃一些鸡肉、鸭肉、鱼肉、瘦猪肉来补养身体。
3: 大暑时节，湿热交争，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户外工作者更要多加防护，平安度夏。
2: 大暑时节，心脑血管疾病、中暑以及胃肠道问题要格外警惕。常按内关穴可以宁心安神，按揉足三里可以健脾和胃，按揉曲池穴可以清热去暑，帮助降血压，保持身心舒畅，安然过大暑。
1: 好，要保持身心舒畅才能够安然过大暑。咱们老百姓有句话叫心静自然凉，是吧？你想想过去连个电风扇都没有，人家那大暑不也过来了吗？就蒲扇摇一摇啊，前后门穿上风啊，这大暑节气也就过来了，一代一代人就这么过来了。那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降温设施，咱家家户户都有空调吧，啊，比欧洲那边强多了吧，啊，要说热真的是说不过去，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大暑节气啊，咱们到房子倒不是热了，对我们来说是房子不能受凉啊，往往的这个空调啊

0: 全天开着，或者是这个开的度数比较低，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呢也是在空调房间待的时间不能太长啊，最热的时候开一开，然后呢到了傍晚的时候还是关闭空调，咱们出去走一走，把身上的寒气要排一排。好，那么接下来说一件温暖人心的事儿吧。最近呢，河南省多地瓜农丰收，
1: 菜品种丰富多样，天津的香菜、昆明的叶菜、兰州的高原夏菜、内蒙的番茄等，从根茎菜到叶菜，从茄果到菌菇，应有尽有。摊主告诉记者，
2: 郑州货、云南货还有宁夏货，价格也是正常价，还跟之前差不多。大娃、小娃、西兰花、西芹什么的，橄榄菜价格非常平稳
1: 啊。也有商户介绍，作为夏日常见蔬菜，番茄、黄瓜等品类的价格最近一段时间销量稳定，价格下降明显。
3: 除了熊市，前两天卖1.3。一块三一块来在外卖起毛，现在跟往常一样，基本上卖个四五百箱吧。
1: 数据显示，苏州市场重点监测的10种大众蔬菜批发均价稳定在每斤9.6，相比7月11号的9.8微降2分钱，真正做到了量足价稳。茄子、青椒、黄瓜、番茄等热销品种批发价均维持在每斤1元左右，白菜、萝卜、冬瓜等部分品种甚至低至每斤6毛以下。记者走访省内农贸市场发现，除了蔬菜，目前市场上各种肉类也备货充足，摊位猪肉零售价格保持稳定。宿迁市某菜市场猪肉摊摊主苏女士，
4: 这个前腿、后腿还有这个五花都是一样的钱，就是零卖就是15一斤，因为我们这个肉质量比较高嘛，价格要比超市要高一点。然后那个小里脊就是18一斤，排骨也是18，我们零售没有变化。
1: 充足且高性价比的货源，不仅丰富了市民的餐桌，也稳稳拖住了高温天的民生幸福感。
0: 好，以前的一到高温节气啊，就一到这个高温的时候啊，蔬菜的价格就会猛涨啊，因为天热的话，特别是本地菜，它就涨不起来了，所以价格就会上涨。但现在看到啊，这个整体来说价格波动还比较小，因为现在整个蔬菜它的是全国大范围流通的啊，所以呢，波动不是很大。7月20号，2026年江苏省优质主播全省行活动在徐州新沂正式启动，省内多位优质主播以及主播培育对象走进了新沂特色农业产业带，通过短视频采风创作、原产地直播推介，拓展本地农产品线上销路，以直播力量来赋能乡村振兴。
5: 本次活动聚焦培育懂产业、有担当的本土正能量网络主播，以直播新业态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新动能。启动仪式上，优秀主播代表分享了助农直播的实战经验与运营心得。仪式结束后，主播团队先后深入新沂各大特色产业基地，开展沉浸式采风与原产地直播带货。在石集镇水蜜桃产业基地，主播们实地体验蜜桃采摘、鲜果品鉴，并立足桃园原产地开启专场直播，面向全国网友推介新沂水蜜桃，搭建产地直达消费者的线上产销通道。
6: 来到咱们新沂啊，这个蜜桃之乡，感受到这边的种植规模很大，蜜桃呢也很好吃，包括我们的品种也特别特别的多。这种好果呢，我觉得应该通过直播电商，对吧，通过我们全省的这个优质主播一起来发力，把它卖到全国各地去，卖得更远，让更多的人吃到咱们新沂好的水蜜桃。
5: 在阿湖，
0: 在邳州市岗上镇半庄村秋葵种植基地的优质秋葵到了采摘期，田间此时此刻也是非常的忙碌。
7: 走进邳州市岗上镇半庄村秋葵种植基地，连片翠绿的秋葵植株缀满嫩黄小花，羊角形的鲜嫩秋葵挂满枝头，长势喜人。工人们正穿梭在田地里忙碌采摘。据了解，该基地种植的秋葵品种名叫卡里巴黑星，今年5月份播种，种植面积300亩。和其他蔬菜相比，秋葵成株时间短，采摘期生长速度非常快，需要每天采摘。
8: 进入盛果期，就是每亩地可以达到100斤，采的时间是持续到10月份，一亩地纯收入在10000元。
7: 基地里新鲜采收的秋葵在完成分拣打包后，被运送至江苏华胥山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深加工，从田间采收直达企业车间，这种产地直供的产销模式既缩短了原料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啊，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大家。

0: 苏北地区呢还是以这个传统的农业为主。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农业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放在全国层面来说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他，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最近呢，淮安消防部门接到了一个求助，说淮安区石塘收费站附近啊，有一辆货车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刚上班就被投诉，机器人能不能通过实习期？
4: 主要就是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电话他又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放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3: 他晚上也加班，机器人加班在干什么？
5: 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的能够准确的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
3: 机器人上岗到底能不能胜任？经济半小时。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就在不久前，我们还惊叹于人形机器人登台扭秧歌、上场跑马拉松。现在，这些机器人已经开始稳步走进各大生产车间，从秀场走进了职场。进了职场的机器人能不能胜任呢？来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南昌的未来工厂。

0: 来江西南昌看点科幻的。八个机器人上岗了，他们是这个工厂新来的质检员，正在流水线上给平板电脑挑刺儿。
1: 这个里呢是有四个对平板做一个测试的环节，多媒体的一些内容的检测啊，这是第一个工序。第二个工序是检测音频
2: 工位的时候，它会因为为了避让电源键，所以这些末端的话

0: 要进行一些位置的一些调整，就是这个夹子的话，它需要往这边挪一挪，既要满足说我夹的时候不把屏幕关屏，另一方面还得保证它受力的这个均匀性，大概是往这边挪了5毫米吧，这一个孔大概也是5毫米左右吧，进行了一些微调的工作。
1: 5毫米，别看改动不大，但产线从此顺了。工厂不是实验室，现在只是实习，机器人需要通过工厂的大考才能转正，这些机器人能转正吗？晚上8点，工人们都下班了，可机器人这边的产线依然灯火通明，此时是杨树开他们最忙的时候。白天机器人忙工作，晚上他们要根据白天的检测数据给机器人升级。上海总部的研发团队正在远程协助。
0: 帮你再测了，你过来看一下那个 AT 工位的新模型吧，和新的版本，现在正在刷包。我们在现场的一些方案的话，需要跟上海的同事再确认一下，操作的这个步骤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要录点位之前，要保证整个作业的这个过程是符合之前我们的这个要求的。
1: 就在大家忙着给机器人升级的时候，杨树开突然发现了问题。
2: 3号柜吗？
0: 就3号柜吧。
2: 就3号柜第190吗
0: ？OK， 还有31次按键。
1: 原来8台机器人中有7台数据检测合格率达到97%以上，但3号机的数据不理想，今天卡壳了31次。杨树开决定今晚让3号机器人单独加班。
0: 今天晚上会把新的模型测一下，机器人在执行放置的过程中的话，它会稍微偏离这个放置的位置，导致这个平板的这个边会出现一个起翘的情况。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的能够准确的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动起来了啊！今天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都做完。
1: 其他机器人都下班了，只有3号机在默默的加班，他要练习到不卡壳了才能下班。看来机器人也不容易。从今年3月到现在，最早开始工作的这2台机器人已经累计平稳运行3000个小时，他们俩离转正不远了。这也给了张龙更多的信心，这不，他又招了更多的机器人来厂里上班了。
3: 我现在手里有23台机器人，这个价格你们可以在行业里面可以打听到了，反正几千万是有的。今年我们认为2026年就是技术突破年，2027年是如何打造跟基于功能实现的情况下去打造它的信息系统的联动，到2028年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拐点的所在。因为随着供应链的成熟，然后产品的稳定性，包括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应用的深刻的理解，那个时候时间点我们才认为是不可能。
1: 在工厂的一个角落，记者见到了刚招来的12台新员工。这些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培训，厂里准备7月底就让他们正式上班了。一到晚上，深圳物流中心邮件如潮，3台人形机器人已经在这里默默上了半年的夜班。你深夜下单，可能就是他们凌晨3点分拣上车的。城市睡了，他们醒着。
4: 平常来说都是大夜班，下午大概是6点半开工，到第二天的7、8点做完为止。
1: 可光能加班也不行，职场上要的还是效率。就像刚刚我们在南昌工厂里看到的，机器人去年12月份刚来上班的时候效率并不高，人工分拣的速度是每小时800到1000件，而机器人刚开始1个小时只能分拣100多件。
4: 5万1小时的效能，必须要达到这个效能才能做到发到全国的各省市。所以一开始员工对机器人为什么有反感和不太接受，就是因为它的效能太低了，没办法适应到我们每小时的5万。说难听点啊，一开始不仅是我，也是有担心和不太认可。一开始测试的时候就几十件，后边虽然说有达到一两百件，但是对我们来说就5到6倍的效能相差。那我们的员工来说也是有跟我反馈过，是看得很好看，但是说难听点，对跟我们对比相差很远哦。那差错率

0: 呢，一开始也是比较大。
1: 这些机器人刚来的时候，都要他们手把手的教。
2: 主要就是来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家把他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放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3: 机器人到场之后，看他的那个工作能力的话，确实是还不如我们人员干活那么有那么高的效率，比较笨拙啦，这种啊，反应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呀。
1: 机器人刚上岗的表现一度让大家都不看好，机器人的领队科欢也因此感到焦虑，因为他们在公司实验室里测试的时候，机器人的分拣速度很快，几乎和人的分拣速度相当。
4: 当时就是说你这东西不行，不能这样搞，我们不可能实现的，就你们这东西就太差了或者之类的，就是很就是很严厉的话也都说了，就是我们在实验室的 demo 场景下，我们去做的时候是可以达到700多，但是实际我们第一次到现场来作业只有100多，就整个的差距就是非常的巨大。大家在私下呀去进行一个头脑风暴的时候，大家是可能我们做不了，或者我们还当前的技术达不到目前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就不甘呢。
1: 为什么机器人在实验室练得好好的，一到了现场就变慢了呢？科欢在现场观察发现，根本的原因还是机器人采集数据量太少了。在实际的工况环境下，很多快递包裹的形状都是机器人第一次遇到，说白了就是没见过、没经验，所以不知所措。
4: 实验室的环境和这里的环境肯定是不一样，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复杂程度这么高。其实采集的就是视频的数据嘛，我们最开始几个 G， 后面我们每天要达到几十个 G， 产生十几倍或几十倍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堆积。
1: 只有一个办法，多练。经过近半年的刻苦学习，机器人的分拣速度从每小时分拣100件提高到接近900件。
4: 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稳定能达到900，接近人工作85%左右嘛。我们目前的准确率在95%了。
1: 眼看着机器人分拣的越来越好，曾国东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0: 到现在来说，可以说已经在跟我们的人工处理，他机器人已经达到85%的效能了，甚至在日常中，在有时比较平常中，可能还会超过我们的工包效能，因为我们的工包效能如果平均来说，可能就800到900，因为时间长的时候人会累，但机器人不会，在长时间之后，它就会超越我们，反过来超越我们，更稳定。
1: 曾国东和科欢发现，机器人动作慢不一定是手脚的问题，也可能是路没有铺好。他们把带挡板的工作台改成斜坡式直连分拣机，这样机器人少弯腰少转身，速度直接上来了。
0: 原先我们的工作台直接呢是这里是有挡板的，现在呢我们是改造了，把这个斜坡直接的改过来之后，我们的机器人就更顺畅的可以直接过来抓件，所以他们现在能提高到900件每小时。
1: 现在机器人已经成了物流中心的明星员工，如果后续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将极大缓解夜班招工难和员工劳动强度过大的问题。
5: 目前这个快递量啊，是持续的往上走，你像这个全国的快递一年也达到1800亿了，我们深圳这个也是持续高位，这个量增长的话，它这个处理的效能啊要目前也是成为我们的瓶颈，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个科技赋能来持续提升我们的能力。
1: 因为来了机器人同事，这个物流中心新增加了一个岗位，数据采集员。杨轩就是新入职的数据采集员，他通过遥控操作机器人，把包裹抓起来翻面放到传送带上，将每一个动作录制成数据喂给大模型。
6: 我觉得就是他的老师吧，因为就是我去采了数据然后去训练机器人嘛，然后机器人学出来的动作也基本上也都是我自己的动作。
1: 杨轩要连续采集1周的数据，帮助机器人建立基础模型，再针对难实现的动作进行模型迭代升级，
6: 第一次接触机器人嘛，第一次见到机器人，然后就觉得有点太高级了啊，没接触过嘛，然后现在就是干习惯了，感觉就是也习以为常了，就是一些长方形立着的盒子，重心朝下，然后重也比较重，这种去控制机器人搬盒子的时候有一点难度，我去给这个盒子去放倒，然后控制机器人去做一个翻面，然后最后以30度的角度去放到这个传送带上。
1: 杨轩采集的这些数据会传到北京，机器人公司的陈建宇会把这些数据喂给更多的机器人，让大家统一学习，一起成长。
7: 我们现在已经部署了100台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级的机器人数量，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往下一个数量级，往1000台的去做。相对来说呢，物流的这个场景是比较符合咱们当前具身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咱们的技术能力经过短期的一个快速迭代之后，是能达到就是直接说上岗去使用的这么一个状态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做物流。
1: 深圳只是开始，陈建宇已经把他们的机器人送到了全国有10多个物流中心上岗实习，各地场景工况都不一样，机器人真上岗进职场也是进考场。
7: 实验室它只是单次的这么一个演示啊，你可能演示一会儿啊可以，或者演示一次，反正能成功 OK， 你可能就能有好的一个演示的效果或者 demo 去出来，但是在真实的场景里面你是需要长期持续规模化的去做，所以这里面的话你是需要连续很多小时或者很多天，然后都能够做到没有问题。
1: 机器人进职场还能做什么呢？除了替我们加夜班，那些危险的工作是不是也可以交给机器人呢？在湖北武汉，吴东东正忙着调试一台水下机器人。
8: 我们今天需要调试这个设备的话，是准备发往那个辽宁徐大铺核电，要进行一次一线检查。咱们需要在剩下这个半个月时间内，需要把设备调得更加稳定可靠。
1: 眼前这个大水池是模拟核电站内靠近反应堆的，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收入。不少机器人公司正通过购买数据，让机器人更快适应进场节奏。
9: 相比较在真实环境下去采集数据去做模型训练，我们的通过仿真去做落地部署的方式，可以在成本上降低到原来的1/10，可以从效率上提高到过去的10倍，就是让机器人在进入场景之前就具备了99.9%的这样一个能力，真正到落地最后1公里部署的时候，只需要少量的在真实场景下的训练就可以实现上岗。
10: 节目中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平板厂做质量检测，在物流中心做分拣，在核电站的危险区做巡检，从刚上岗手太慢被投诉，到成长为明星员工，过程中充满调试、试错、返工和再学习。从秀场到职场，这一步既是技术的落地，也是人机协同的新起点。机器人进场打工，不是简单的

0: 要想胜任采摘的农活并不容易，观授局花瓣娇嫩，对采摘机器人有着严苛的要求，既要手脚利落采得快，又要心思细腻下手准，不能采错碰伤娇嫩的花朵。
1: 这朵花是成熟的，这朵花没有成熟，但我抓取的时候它可能把未成熟的花也囊括进去，囊括进去之后，然后就导致农户的一个减产减收。
0: 吴寒峰告诉记者，从2021年项目启动，他们已经历经5次整机迭代，初代的夹爪宽大笨重，容易将未成熟的花一同扯下，花朵损伤率高达30%。此后的4年时间里，吴寒峰他们持续优化视觉算法和夹爪结构，到第5代商用机型小菊，花朵损伤率终于大幅下降。
1: 我们现在已经降到5%的一个损伤率了。
0: 现在小菊已经打磨成熟，不久后他就要远赴新疆正式上岗。吴寒峰他们还计划把小菊推广到墨西哥、印度等海外万寿菊核心种植产区。
1: 这台设备我们现在对外的售价是28万一台，对标于国外的一个成本，我们可能只占他们的1/5，我们的效率也是他们的3倍以上。
0: 经过几年的攻关，万亿财的公司在行业里慢慢露出头角。他们申请到了成都市100万元科技专项补贴，办公场地也是当地农业农村局专门提供的。去年他们的营收有4000多万元，今年还迎来了订单暴增。他就像一辆小卡车，长出了3头6臂，车身左右两侧4只手臂，负责以包裹旋拧的方式摘苹果，另外还有5只手臂负责接运苹果传送到果篮里。
2: 那么在这种标准化果园的这个场景之下呢，那么机器人对这个果实的识别率可以达到90%，那么它对可见果实的采收成功率大概是80%左右。
0: 冯青春向记者介绍，多臂连采的构型设计不仅能适应不同的树形高度，还能大幅提高采摘效率。
2: 如果树形比较合适的话，能抵得上大概是8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效率，一个小时能采大概是800到1000个果嘛。
0: 冯青春告诉记者，机器人想要高效采收离不开适配的种植模式，传统的乔化大观果树，树冠茂密，果实藏在树枝里，机器人容易看不见采不着，而矮化密植模式种植的果树，它的树形就像一面墙，果实大多暴露在外部，极大地提高了机器人的识别率和采摘成功率。目前冯青春他们正同步推进农机装备与配套农业模式双向推广。
2: 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有20台左右的一个推广的一个规模，主要在我们中国的苹果主产地，像山西、陕西和山东。
0: 冯青春说，农业机器人的研发从来不是闭门造车，所有的研发起点都来自田间地头真实的产业痛点。2010年大学一毕业，冯青春就进入了农业机器人领域，一次外出调研的经历让他萌生了研发苹果采摘机器人的想法。
2: 我们在甘肃调研的时候呢，因为它西北嘛，就是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天气呢容易忽冷忽热的变化，就有一次我们去调研，农户啊就在穿着雨衣顶着大雪就在摘苹果，从那个场景也触发了我们，能不能做一些这种机械化来缓解极难写重的这种作业的这种压力。
0: 冯青春告诉记者，针对传统农业机械难以作业的复杂环节，他负责的农业机器人实验室已经研发了20多款产品，涉及播种、管护、采收、运输等生产环节，而采收机器人是他们研发的重点领域。
2: 因为采收这个环节是这些环节里边问题最突出也是需求最大的一个环节，对，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果实嘛，就是好果七分收啊，就收不好的话那种的好也没有用，所以还是我们先找这个最着急最需要突破最需要攻关的这个环节进行这个突破。
0: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智慧农场，番茄。

0: 宅机器人小兰正在参加一场考试，只见它通过自主导航穿梭在垄间轨道上，视觉系统锁定成熟果串后，机械臂精准伸出，一串小番茄就被它完整采摘下来。
1: 停，九秒，七，
2: 8秒16，
1: 8秒16。我们会测试从它感知到采摘到放果以及最后复位所用的一个时间，采摘一串果需要多少秒。
0: 小兰是李亚军他们自主研发的第三代番茄采摘机器人，国产化率98%，单果平均采摘时间在10到12秒之间，采摘成功率可以达到75%。这个季度团队为小兰定下了极具挑战性的新目标，
1: 让我们的采摘成功率从75%提到87%或者是到90%，是我们这一季度想尽可能完成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的采收效率尽可能降到8秒以下。
0: 测试过程中，小兰整体采收顺畅进行，不过也会出现一些小状况，比如反复扫描果串后放弃作业，或是加减动作失败，无法完成采摘。
1: 另一个难点就是在于运动规划，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条直线，它是要绕开障碍物，实现最终到达目标点。
0: 李亚军说，感知决策执行在打造青少年科创研学项目，他们打算把农业机器人放进课堂和果蔬大棚，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智慧农业的科技范儿。
3: 我们计划采摘机器人、授粉机器人和这个打叶机器人各在每个基地各采买一套。
0: 同样关注农业机器人的还有这个种植基地的技术总监王丽丽，他们基地种了20公顷番茄，采收高峰期时单日产量能达到20多吨。虽然引入了不少智能化设备，不过在打老叶、落腕、采收等环节还要依靠人工，近几年用工难、人员流失率高也是他十分头疼的问题。
4: 在春季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用工难的问题，因为这个季节呢全中国的农业产业园都在招聘工人，流失率非常高，要70%以上又在流失。比如说现在这种5、6月份甚至到7月份呢，它棚里温度会比较高，工人可能忍受不了这样的高温和高强度的劳动。
0: 在王丽丽看来，相对标准化的番茄种植模式恰好为农业机器人落地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景。但王丽丽他们基地还没有机器人正式上岗，采购成本和效率依然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他也期待有一天这些农业机器人能成为基地的正式员工。
4: 主要是有打老叶的机器人，采摘果实的机器人，还有

0: 一个 GB 呢，大概是咱们平时看的一部电影。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去下载电影，一个 GB 哇，下载一小时很慢，是吧？那新能源汽车在路上跑一小时1000部电影。那么一个 GB 大家知道，如果你去打一个电话，它用多少数据量呢？都不到1兆。一个电影呢，相当于你打1000部电话。那如果新能源汽车在大道上跑一小时，就相当于呢，你打多少个电话呢？1024乘1024。而我们中国有多少辆车呢？大概3亿辆，啊，每天何止跑一小时？全世界有多少呢？因为你存储不可能就存中国的数据，说美国不存了，欧洲不存了，全世界16亿辆车。那么未来就光新能源汽车，它需要存储的数据的量比现在是多少倍呢？我们粗略的按一下计算器，这数都不好说了，10的12次方。这仅仅是一个行业，那电信行业呢？银行业呢？啊，我们的政府的公文系统呢？啊，大量的我们未来的所有的数据全部都需要存储 ，AI 所有的训练、大模型一切的优化，啊，包括我们看到的无人机，每天都有数据。它未来的航程，比如说我要打击敌人的目标，我是要走低空，躲开雷达，我还是要走高空，我要不要提前10公里把导弹打出去？所有的一切都要数据的存储、训练、优化，而这些数据在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要不停的、大量的、海量的去存储。所以我们说存储未来的空间太大了，它的缺口太大了。所以我们也看到未来的整个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里面，存储恐怕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
1: 那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攀升，全球存储芯片产业迎来了大爆发。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美光科技这三巨头的市值都在近期超过了1万亿美元。在半导体产业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刻。
2: 5月27号 ，SK 海力士市值成功突破1万亿美元，正式跻身全球万亿市值企业行列，与英伟达、台积电等行业龙头并肩，成为亚洲第三家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的企业。作为全球第二大存储芯片厂商，其股价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超2倍。当地时间5月26号，美光科技股价飙升19%，市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成为美股第13家市值达到1万亿美元的公司。而在达成此成就的公司中，美光科技创下了市值从5000亿升至1万亿的最快纪录，仅用时48个交易日。5月6号，全球最大的存储厂商三星电子的市值率先突破了1万亿美元关口，成为继台积电之后的第二家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亚洲大型科技企业。针对当前这股存储芯片热潮，市场看法并不一致。支持者认为，在供应短缺的背景下，存储芯片价格仍有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高位。但也有观点认为，一旦未来产能增加， AI 需求增速放缓，或者有新技术诞生，降低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当前高企的价格和估值就可能面临回调压力。

0: 美联储副主席杰斐逊也重申，就业市场的韧性为美联储提供了集中火力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通胀风险依然偏向上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的难度已经加大，加息或按兵不动都会是可能的政策选项。
1: 控通胀是美联储的核心政策目标之一。截至目前，多位此前被视为鸽派或者中性的美联储官员近期是明显转向了鹰派的立场，甚至做出了下次议息会议可能加息的一个表态。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目前美联储的内部，微亮觉得究竟它有多撕裂？那刚刚上任的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啊，你觉得他的立场又是什么？
2: 那现在应该说美联储内部它是多层次在撕裂的，非常复杂。那么当然了，作为沃什来说呢，他的第一要务就是避免下个月就加息。那么从他的这个撕裂来看呢，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他的整个的决策层它是撕裂的。我们说这个鲍威尔呢，作为前任的美联储主席，他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的惯例呢，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那么他呢，作为这个传承了伯南克和耶伦一波的人呢，他一定要把他的非常规政策的这个正常化啊，坚持到底。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很显然在许多理念上他和沃什是相冲突的，那么同时呢也跟白宫是相冲突的，所以说不免他们在未来磕磕碰碰啊。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他们在货币政策的立场上，现有的美联储的理事，包括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委员啊，同沃什之间，他可能持的是不同的立场。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数的人，他是持一个倾向于加息的立场，但是呢，沃什很显然他带的是降息的使命。所以说呢，他一方面呢是贴着白宫的标签来到美联储的，另外一方面是他是带着自己要使得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愿望来带到美联储的。这些东西都和原来在的这些人是有矛盾的。当我们说这个从沃什他就任前后的一些言论来看呢，他似乎也想好了办法，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去调整这个影响货币政策变化的指标，比如说他要把这个核心 PCE 啊去掉，重新找一套的指标呢来看是不是能够通
1: 因素啊，可能他就要把它剔除掉。比方说这次咱们看到的这个油价即时的升高，从他的这个说法来说呢，未来在技术上或者理论上可能就要弱化它在里面的作用，但是未来这个技术性是不是能够完全实现，它是否能够在理论上给自己未来这样的一个路径找到非常合适的一个注脚呢，这个我们还需要再看看才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发现说它实际上在美联储理事会内部也面临着很大的约束，也就是说包括像刚才所说的鲍威尔啊等等啊，那么他们呢其中有一些人现在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鹰派的倾向，那么另外一些人呢也未必是和他同心的。那沃什作为他整体的背景在美联储而言呢相对是比较弱，没有什么背景的一个新手，他目前又希望包括点阵图啊等等来做出一轮新的改革，或者是有一些理论上的创新，这实际上呢是面临着很高的风险以及极大阻力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市场上还有政治上还有内部的这种压力呢，实际上都给了他更多的约束。因此他现在提出来的一个两全的方案，到时候会不会变成一个两难的结果，我们还需要再看看。
3: 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速是1.6%哈，是低于首次预估的2%的这样一个数字啊。那在通胀抬头的同时 GDP 的增速又往下走的话，微亮觉得这对于沃什的政策考量来说会是一个什么分量的因素？
2: 应该说呢，现在的美国的经济数据呢有许多这个不利于说美国经济稳定的这样一些倾向。那么除了 GDP 之外，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居民消费啊，居民支出啊。

0: 南京地区 FM 一零零点五 A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
1: 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看好中国市场，外资持仓超四万亿，上调增长预期，外资机构加速在华落地。
3: 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信号，进一步助力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升级。
2: 长前长投，外资为何持续加仓中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今年以来，随着外资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这一轮外资加仓中国跟之前的外资流入有什么特点和区别？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看到了什么？外资持续加仓中国又会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样的正向影响呢？那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国际主要指数机构的最新动向。
1: 6月3号盘后，英国指数编制机构富时罗素宣布，富时中国 A50 指数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五只股票。富时中国 A50 指数反映 A 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50大上市公司股票表现，是海外投资者了解和投资中国 A 股重要的指数之一。此前，国际指数机构 MSCI 名胜公司旗下 MSCI 中国 A 股指数也新增19只成分股，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同时调出部分金融、消费以及互联网应用类个股。
2: 无论是富时罗素还是 MSCI，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
4: 资 SIC 等等的这种基础模型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这是软件方面。那硬件方面也就是我说的第三方面了，半导体的国产替代也从原来的概念现在进入到业绩兑现了。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呢，像存储芯片啊、设备啊、还有材料板块等等都进入了量产的放量期。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看到近期呢，电信增值的试点扩围，互联互通机制更加成熟，指数纳入的门槛和流动性的过滤现在变得更加友好了。这就等于把硬科技从原来的一个题材选项，现在装进了必须要配置的篮子里，也就从原来的想配变成了愿配和真配。所以说呢，硬科技现在写进了核心的权重，其实外资并不是在追风格或者在追求热点，而更多的是确认在中国投资的
5: 引进的过程。那么是从制造业开放，然后呢就扩展到服务业，并且呢我们过去呢都还有股权比例，但是呢这个面对国际经济风云变化哈，中国是坚定不移的这个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所以我们这个负面清单呢是不断的缩短，不断的缩短。那么尤其是在金融业的开放里面啊，这个我们过去有个股比的限制，那么现在呢都没有了。从制造业的这个完全没有限制了，那么现在到服务业就尽量缩短负担，所以现在这个金融业开放，因为它是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呢，它也是能够促进通过这样一种更大规模外资的这样引入，也能够提升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服务业啊它的发展，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应有之义啊。所以呢，这个外资呢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牌照以后呢，它能够更深的扎根中国，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是做，实际上形成一个呢类似于在华的企业一样，所以呢它会和中国经济呢能够共成长，它能够带来更加先进的、更有具有全球视野的这样的一种服务，这样的一种网络甚至标准，这个呢也对于促进我们中国的金融业，我们现在金融强国建设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新阶段。同时呢，那个中国这个高水平开放呢，又对外资呢，实际上带来这个新机遇，因为这个共同要面向未来嘛。

0: 岛，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农业的这个废弃物。我们农业的废弃物呢有很多种，像我们的这种秸秆，大家最知道的就是像之前特别流行的这种秸秆的焚烧。但是现在呢，我们有秸秆的这个资源的这个综合化的利用呀，像把它做成有机肥呀，像把它做成沼气啊等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畜禽废物的这种资源化的利用，也是在这个农业绿色生产方式转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像这是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把这个畜禽废的粪便集中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有机肥，使用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去啊。还有第四种，就是刚刚我们这个黑龙江的像这种黑土地的保护呀，像我们这种盐碱地的这种综合的利用呀，都是在就是这种我们这个土地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也是我们绿色生产方式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其中一环。
1: 嗯，那这次姜老师跟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把全面绿色转型放在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2: 农业绿色发展现在确实越来越重要，那么这也体现了我国农业发展目标的一个转变。从以前我们单一的追求产品的产量，像逐渐的转向我们要统筹发展我们的生产生态，增产增收，协同发展。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需要保护我们的环境。那大家都知道，中国我们耕地资源、水资源都是比较有限的，如果我们一直是高投入高产出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一定要付出我们生态环境的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资源条件，
3: 更高效的新路。
4: 这些圆筒里养着的是不同种类的鱼苗，那在我身边这样一个直径9米的大桶里面可以养4-5千斤的鲈鱼。那现在水面上这样一台智能的集污机器人正在不间断地清理水里的粪便、饵料、污染物，这些污水会顺着地下的管道排到这样一个水塘里面，然后会有一整套特别的净水系统来实现污水的多级净化以及循环再利用。
1: 其实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是密不可分的。那么15、17我们国家要推进农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落地见效，张老师，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加力深耕？
0: 在我们15规划当中专门提到，我们要聚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通过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绿色的全面转型。比方说我们在种业方面，我们做到了这个种业的这种绿色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比方说我们发明的这种高效的这种高产的，包括我们这种抗药的或者是节水的这种种业，它本身就是一种绿色技术转型的一种高科技的体现哈。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设施的农业，我们设施农业有很多的这种环控的技术，通过这种环境的控制呢，我们节约水、节约肥，然后还能控制一些光照。你就像现在在这个西北地区有很多的这种联动的温室，因为西北地区的这种水电气啊它比较便宜，然后在这个使用这个在这个大戈壁上或者是一些干旱的一些半干旱土地上，我们建了非常高端的这种设施的这种设备，然后它其实呢，
2: 农户这些跟随者都能够获得实惠。
1: 嗯，那现在要加快推进这个农业发展的全面的绿色转型啊，对于实践中我们提升农业发展的这种质量、效益、竞争力，到底会起到怎样的助推作用？
0: 从这个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说，刚才我讲到了我们要减少这种投入品，那么从这个投入品的这个减少上来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节约了我们农民的种地成本。那么我们的化肥农药的这种减量增效呀，我们的这种精准施肥呀，这种低毒然后我们这种低残留农药的使用呀，本身呢它就是一种节本增效。那么在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农民并没有增加它的成本，总体上来说呢，它的这个就是生产资料的这种投入是下降的。那么投入下降之后，实际上它实现了这种更加优质的这种种地，就是它的这种生产要素之间的这个组合可能更加的这个方便了啊。对农民来说，它可能它的这个产量也会提高。那么它的产量提高之后，实际上它的效益也会增加。你像我们在整个调研过程当中，我做的比较多的这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然后如果是由农业社会化服务来替农民种地的话，通过这种托管的方式呢，像我们这个化肥农药呀，包括我们这个农资啊，它的成本基本上可以节约10%到30%，甚至有的达到更多啊。为什么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这个农药，我们在打药的过程当中呢，农民呢可能就1亩地或者3亩地，他打一遍药的这个成本呢是打完之后，可能旁边的那个农民呢，他的那个虫子就过来了，所以他1亩地有的时候需要打3遍。但是如果有这个大 大规模的这种服务组织，它可能1000亩2000亩打下去之后呢，只需要一。

0: 便，所以这本身呢就是一
1: 吃得更饱、更安全、更健康，同时呢还使我们的生活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哎，现在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啊，都喜欢到农村去哈，感受我们美丽的这种田园风光哈。那我感觉可能哎，天也更蓝了，哎，水也更清了，山也更绿了。哎，这种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非常的喜欢哈。南方有南方的特色，北方有北方的特色，所以未来呢，我们可以在农业绿色发展当中，还有很多更加能够探索的新产业、新业态，一起来促进我们农业的发展。
2: 农产品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保多样。当下广大民众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随着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生物育种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这也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强劲动能。我们国家向农业强国跨越，就要在生产生态协调、增产增效并重方面持续加力深耕。绿色是农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底盘。围绕“十五五”规划的部署，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久久为功，更好地赋能经济生活。再会。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钻石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是奢侈品与身份的象征，一克拉中等品质的天然钻石售价要动辄几万块钱，然而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里，钻石的价格却被彻底颠覆，一克拉的钻戒售价竟然能够低至万元以内。那么这种钻石和天然钻石有什么不同？这座小城又是如何悄然改变着钻石市场的格局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上午十点，鹧城县的这家钻石店铺里，顾客正在挑选钻石饰品。
2: 我们想问问您，这个买了多少钻石啊？这回
3: 买了30多万了，
4: 50多克了吧？
5: 明天就是我和我女朋友谈恋爱7周年纪念日了，然后想给她一个惊喜。我感觉相比较天然钻石的话，还是挺合适的。
6: 从江苏那边过来的，就是想来看一看他们这个鹧城的一个钻石。
1: 鹧城被称为中国钻石之都，这里没有天然钻石矿，但净钻石不仅占据了国内的市场，而且早已奔赴海外市场。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发布的2024年中国珠宝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培育钻石毛坯进出口总额为1.2296亿美元，同比增长82.11%。培育钻石成品进出口总额为1.946亿美元，同比增长78.09%。纷至沓来的订单催促着产量的提升。吴向阳所在的企业六面钉押金数量不断增加。
7: 最早的话，我们有50台啊，然后到100台，200台，陆续的发展中，现在是处于行业的一些领先的一个。地位，我们现在这个车间的产量的话，大概是300万到400万克拉，销售是没有问题，特别是这个欧美国家。
1: 让吴向阳感到骄傲的是，他们前不久还成功培育出一枚重达156.47克拉的钻石原石，这颗钻石通过国际宝石研究院权威鉴定，成为全球已知最大的人工培育钻石单晶。培育钻石的需求不断增长，上游配套生产企业也加快了脚步。65岁的陈兴旺经营着一家金刚石材料企业，眼前这批货刚刚下线，即将发往400多公里外的江苏。
8: 8点钟之前必须得送到地方，不能影响人家生产。
1: 这一批货物的专业名称叫做传压密封介质，是钻石培育过程中构成生长腔体必不可少的关键辅助材料。整个介质由导电钢圈、白云石环、易蜡石环、发热片、白云石杯、

0: 像最近这两年的导热材料、医疗等方向。截止到今年的话，前几个月份我们已经销售了上亿元的一个销售额。
1: 作为全球重要的金刚石微粉生产基地，截至目前，柘城全县金刚石微粉年产能达150亿克拉，产量和出口量均占全国总量的90%以上，广泛应用于精密刀具、超硬模具、光伏硅片切割、工业精密加工等领域。
2: 我们柘城的超硬材料产业不仅仅是为我们柘城经济发展这个提供助力，最主要的我想呢还是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能成为国家战略，为国家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如果把金刚石微粉比作面粉，那么下游的产品就好比是由面粉制作出的各式面点和面包。
3: 大概是半个小时。
1: 在这个测试车间里，宁月杰正和工作人员一起货切。
4: 这是空的吗？
5: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刚推向市场，现在交货还是积压比较多，我们在马不停蹄的组织生产。
1: 如果说此前金刚石微粉打造的工具主要应用于工业领域，那么如今它已走进寻常百姓家，应用到了民用行业。
6: 市场上流通的安全锤有两种，一种是工业合金，一种是聚晶金刚石。我们这样生产的安全锤是聚晶金刚石，这个黑色的部位就是钻石，也就是用这个最坚硬的部位实现快速破窗。
1: 高大如拿出了两把安全锤，一把是普通合金做的锤头，另一把则是金刚石做的锤头。当他们分别敲击模拟公交车窗的钢化玻璃时，结果如何呢？高大如的手腕微微用力一砸，金刚石安全锤瞬间将钢化玻璃击碎，而使用普通的合金安全锤则需要反复多次才能将钢化玻璃击碎。
6: 聚晶金刚石它是自然界最硬的物质，在不用太大的力度的前提下就可以实现快速破窗。如果是其他这种材质的话，比如说儿童和妇女和老人，它需要然后是数次甚至 N 次的才能把玻璃砸开，这样的话对于快速逃生来讲，时间就是生命，所以这是最至关重要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影响。
1: 高大如所在的公司已经成立近30年，从聚晶金刚石拉丝模起步，逐渐拓展到石油钻井、机械加工刀具等多个领域，丰富的产品线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回报。
7: 对我们这个复合超硬材料这个板块呢，2020年销售收入是3.18亿，到2023年的销售收入是5.42亿，从销售这个看到的话是增长了70%，最近这两年是在一个5.几亿的规模上面持平。
8: 我们现在的一个名副其实的金刚石的大国，中国制造从一开始的这个没有到一开始弱小发展到现在比较发展壮大，那么应该说呢，金刚石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或者说呢一面镜子，反映了我们国家近年来的这个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
9: 从依靠进口到产量占据全球绝对主导地位，中国金刚石产业的崛起之路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对制造业的专注深耕。无论是让钻石走进寻常百姓家的培育技术，还是应用于精密加工、半导体、新能源等高端领域的金刚石制品，其背后都是一条从原材料到精密加工再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在不断进化。正是凭借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协同，将一个个产品做精做深，将整个产业做强做优，才最终在超硬材料领域凿出了一条属于中国制造的硬核赛道。这条赛道启示我们，唯有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实体制造，不断向上突破，向下扎根，才能够在全球竞争中掌握主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最坚实的底气。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10: 有30多圈，那么邵东打火机产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11: 傅占华是第一个把打火机引到邵东市的人，我们现在就去他企业看一看。

0: 现在是正在干嘛？
1: 正在那个模具。
2: 记者见到傅在华时，他正在车间里忙碌，从打火机模具车间到外壳注塑车间，再到机体焊接车间，他穿梭在生产一线，仔细查看新一批海外订单的生产进度。
0: 这个是要就是生产到哪个国家的？
1: 到美国啊。
0: 产的这个就是打火机都卖到哪些国家了？大概都有。
1: 全球都有，基本上我做了这么多年都是老朋友了，想都不敢想。那哪里还知道我走出这个国门呢？是不是？
2: 1992年，30岁的傅在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个自动化生产车间里，全自动焊接机正在作业。这台设备实现了打火机的塑料机身与底盖焊接工序的全自动化。一台设备只需要一名工人看管。傅在华告诉我们，2015年以前，他们有50名焊接工人，每人每天焊接打火机的数量最多不过10000只。现在，这个只有3个工人的车间，一天可以焊接60万只，是过去的20倍以上。不只是焊接工序，在邵东的打火机企业，像这样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随处可见。数字化、智慧化的生产，大大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大幅降低了用工成本。
3: 一个打火机，我们以前设计组装的话，要差不多有2毛多钱一个到3毛钱一个的人工，我们现在只要3分钱的人工。
2: 自动化和数字化能帮助企业降成本，也意味着可供挖掘的利润空间已经不大。如何实现持续增长？傅在华又把目光转向了产品的创新设计上。这个打火机，傅在华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小情侣。它可以做到一机双点火，电子点火和物理打火双保险，也是傅在华近年研发设计的得意作品。而过渡到整条产线的自动化，
4: 它这个打火机打出来的，
5: 对，差不多高了，
4: 火焰都是一样高的。
2: 在邵东一家打火机企业，生产负责人白家宝正和研发人员一起查看焰火机的运行情况。焰火是为了检查打火机火苗高度是否达标，它也是打火机出厂前的关键环节。如今这家企业打火机年销量达40亿只，涉及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就在几年前，他们曾因为打火机火苗高度不稳定吃了不少苦头。
4: 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到欧盟有退过货，然后呢有被在超市里面下架过的情况，还有当时我们的产品做出来质量不稳定，然后呢放在袋子里面，有时候欧美人胡子都比较长，然后呢一拿起来打火机一点，就把欧美人的头发和胡子给烧到了。这个竟被为了这些事情还被投诉被索赔过。
2: 白家宝说，几年前他们接到一笔出口订单，当地对打火机火苗的高度要求在2.5到3.5厘米之间。由于过去焰火环节主要依靠人工肉眼检查，产品质量很难做到完全统一。而人工检测，一人一天最多只能完成10000个左右。对于这家日产近1000万只打火机的企业，面前的鱼肉、虾、猪肉经过火焰炙烤后散发出诱人的香气，他们手里拿的这个喷火工具是他们面向中高端市场推出的新产品——卡式喷枪。
6: 欧美国家都拿来烤牛排啊、烤肉啊、炸鸡、烤烧毛啊，这些都很多的，户外点火啊什么的都很多的。
2: 杨志勇是这家企业的产品设计师，有着10多年打火机的研发经验。他告诉记者，卡式喷枪和传统打火机的运行逻辑完全不同。普通的打火机每次使用最多不过10秒时间，而卡式喷枪由于要长时间炙烤食物，要满足至少2个小时的持续燃烧，这对产品从设计到材料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7: 这个产品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底座用的材料不一样，然后我们持续燃烧的时候，它就会从下面开始密封性就会变形，导致它密封的结构变形，然后就产生会泄掉。
2: 经过反复的技术攻关，杨志勇他们终

0: 终于找到一种可以长时间耐高温的材料，完成了卡式喷枪的底座设计。目前这款产品他们每天可以生产15000支，涉及到塑料、金属材料大小等多种规格，价格优势也更为明显。
1: 这个附加值高得多了，因为我们这个枪50块钱一把，那打火机才几毛钱一个，这相当于100多个打火机了。
0: 目前邵东市产量最大的塑料打火机在欧美市场的终端售价是1欧元/1美元，而像这样的定位高端的卡式喷枪在国外的商超里往往能够卖到10几欧元或者10几美元以上。
2: 一期工程的话呢，主要是以做这种自动化强度高的这种产品为主，二期工程呢，主要是以做高附加值的高端的这种产品为主，我们用两条腿在走路。
0: 30年时间，邵东打火机
3: 判定这个产品是否属于合格的产品。
0: 目前邵阳海关的7层办公楼有2层都是为打火机产业服务，在他们持续服务的10几年时间里，出台了证书云签发等多项助力政策。
3: 对于这种从事加工贸易的打火机的企业呢，我们也是推出了加工贸易单号测试改革的这样一个利好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我们前期跟企业也测算了一下，相当于对我们邵东打火机企业每年是可以节省100万的这个成本。
0: 打火机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在邵东周边孕育出众多打火机配套产业。记者在邵东街头走访时，就看到不少电子模具等打火机配套企业。目前湖南邵东共有114家打火机生产厂家，其中80多家是配套企业，形成了独特的产业集群优势。在邵东，200多种打火机零配件都能在本地配套，且都在20公里半径之内。
4: 邵东市打火机产业分布地图就很明了，在我们整个邵东市区域之内就能采购216种。你看，
5: 打火机接受不了，是吧？
0: 今年广交会之后，他又接了上百个打火机包装订单。这段时间。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

0: 安福贴已到手，不知道贴哪些穴位的朋友赶紧来听一听。很多朋友收到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艾草贴，看着一整盒30贴却不清楚穴位位置，白白浪费三伏调理的黄金时期。今天一次性讲清楚常用穴位，简单好找准，居家就能操作。先说一说这款三伏艾草贴，草本配方包括艾叶、干姜、黄芥子、白芷、甘草多种草本搭配研磨成分，温阳散寒，顺应三伏天时使用。五个核心穴位您听好了，第一个核心穴位就是大椎穴，低头脖子后方凸起最高的骨头下方的凹陷处，经常怕冷，肩颈僵硬，吹风容易不舒服，整日乏力犯困，容易感冒，优先贴大椎穴。第二个是中脘穴，肚脐正上方四横指的位置，脾胃虚寒，胃胀，大便粘马桶，爱吃冷饮，身体沉重乏力，重点贴这里能够温养脾胃阳气。第三个是关元穴，肚脐正下方四横指的位置，手脚冰凉，小腹常年发凉，下焦寒湿重，推荐贴敷关元穴。第四个就是足三里，膝盖外侧凹陷往下四横指的位置，体质偏弱，容易疲惫，坚持贴足三里，扶助一身阳气。第五个就是命门穴，后腰和肚脐前后正对的位置，腰酸胃寒，腰背发凉，搭配命门穴疏通腰部经络。贴敷之前洗净皮肤，擦干水分，贴2到4个小时就可以揭掉。大家可以根据自身身体状况搭配穴位，每次挑选6到8个位置轮换贴敷，不用一次性多处贴敷。三伏天天地阳气鼎盛，人体毛孔张开，正是驱散寒湿的好时机，抓住窗口期坚持调理。99元到手10盒，一共300贴，一整个三伏天足够使用，全家使用的。
1: 这两款早熟百里瓜，究竟谁更有潜力成为今年的爆款呢？
2: 俺家种了10木瓜，有8个棚，7个品种，分别是早点吹、花美人、甜美五五、博阳九、博阳61、博阳8、金冠。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甜美五五，刚上市的时候约10块钱一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吹。
1: 天美五五到底有哪些其他甜瓜比不上的好？对吃瓜的人来说，为什么更愿意买它呢？
3: 大部分高糖甜瓜吃两块就齁嗓子。天美五五虽然实则糖度高，但属于清香型高糖，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糖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粘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馋。
4: 甜美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啪脆，而是一种层层断裂的酥脆感。
1: 那如何判断眼前的天美五五正处于最佳使用期呢？
5: 单果手感沉，有分量，闻香味，成熟的天美五五有浓郁清香瓜甜，抽进瓜身就能闻到，生瓜几乎没有味道，清暗瓜身，熟度刚好的是肉质紧实带弹性，不生硬不塌陷。
1: 同样是百里瓜，为啥补给镇的这款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究竟比普通百里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5: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5-6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8-9两以上。
6: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

0: 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
1: 三，无杂质。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
2: 偏短粗，圆润饱满，果皮浅绿色带微黄，成熟后自带淡淡的蜜香，口感偏脆，甜多汁。而博洋六一果性更细长，线条更直，果皮更清晰翠绿，肉质更细腻偏脆。简单的短圆是九号，细长是六一，九号更水，六一更脆。
3: 三款金香爆款花皮甜瓜，风格各有特色。花美人果香清雅，果肉脆嫩汁水足。博洋九号条纹鲜亮，脆甜爽口，自带蜜香。博洋六十一甜味更浓，肉质细腻，吃着更软糯。除了以上三款花皮系列品种当中，还有金冠，纹路清晰，颜值高，果肉金黄细腻，脆甜多汁，果香浓，坐果稳，产量足，也是市场热销的优质花皮瓜。同样是甜瓜，个头有大有小，可别小看这点差别，背后其实有一套挺严格的分级标准。一颗瓜从地里摘下来，到最后送到咱们手里，中间到底要经过多少轮挑选，过多少道关，咱们一起去瞧瞧。
4: 金香甜瓜全部实行地头人工采，不混机不混果，我们会严格按照果型、大小、白霜、完整度、成熟度筛选，把精品果、优选果、通货果分开分级，最大的目的是保证消费者收到每一箱成熟度一致，口感统一，没有生瓜残瓜。这也是我们金香甜瓜口碑的稳定、售后极少翻车核心的原因。
3: 金香甜瓜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线上发货，到底怎么挑选？电商平台的一级果、二级果、通货又是怎么分的？运输路上难免磕碰损耗，那什么样品相的甜瓜才经得起长途颠簸折腾呢？
5: 咱们线上运输挑瓜格外的严格，首先我们只选七八成熟的白梨瓜，磕碰畸形的要全部拆掉，最后我们会分大小规格去装箱，当天凌晨现摘，当天打包，严控坏果，才能保住网上的口碑。
6: 我们的果子呢，现在主要分三级，像这种一级果呢，品行比较完好的，糖度达标的，我们就主打电商零售；这种二级果呢，有轻微的磕碰的，我们日常走批量的订单；像这种三级果啊，磕碰的畸形的，我们主要走批发处理。正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一级果是卖29块多，然后比二级果呢贵个2-3毛。
3: 怎样才能把刚摘下来的那股清甜口感牢牢锁住？用什么样的包装才能让瓜完好无损地送到咱们消费者手上？这里面的门道，咱们一起来瞧瞧。
7: 金香甜瓜全部采用单果独立保护包装，每一个瓜单独套网套，隔离防摩擦，再做分层卡位摆放。薄皮甜瓜最怕磕碰挤压，比较脆弱啊，我们的专用礼盒和快递箱全部定制防震结构，能最大程度保护瓜皮和外形的完整度，让消费者收到货和地头刚采摘的新鲜度一模一样。
3: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进甜瓜这一行，在直播间里吆喝起来，他们到底靠什么说法才能留住那些顾客？
8: 我们严格执行当天采摘、当天分选、当天发货标准，绝不隔夜囤货，成熟度不达标的我们坚决不装箱，全部现采现发，现装现发，同时根据不同品种调整摆放方式，白皮、绿皮、花皮分开分区分装，避免串味挤压，全程快速流通，减少存放，保证消费者开箱果香足、水分足、脆度不流失。
3: 人人都嫩嫩的瓜条搭配香辣调味，口感清脆弹牙，辣而不燥，甜香暗藏其中，风味别致又开胃。清甜多汁的博洋九号搭配鲜弹虾仁一起滑炒，这种组合吃起来又会是什么奇妙味道呢？
9: 首先把我们的甜瓜

0: 瓜切成滚刀块，虾仁呢用料酒去腥焯水，锅中少油爆香葱段，下入虾仁炒至断生，这时候啊倒入我们的甜瓜块，开中火快速的翻炒，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盐和鸡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道菜全程只需要短时间的炒制，锁住其中的果香与虾仁的鲜味儿。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清爽又解腻。
1: 蜜瓜脆甜多汁，虾仁 Q 弹紧实，果香融合海鲜味儿，滋味清新又别致，入口清甜不腻，口感层次丰富，整道菜鲜而不腥，甜而不齁，颜值与味道双双在线。本是鲜果与零食组合做成小炒，大黄冰糖脆瓜炒腰果，究竟风味如何？
2: 甜瓜切菱形块，西芹焯水备用，锅中少油小火烘香腰果。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

0: 是今天的嘉宾主持卜九腾。
1: 嗯，大家可以看到哈，如果你现在在看大蓝鲸视频直播的话，你会看到他的那个名字叫卜九腾，他们俩的名字特别难记，小黑叫高祥明，
0: 对
1: 对吧？我记住了吧哈。然后呢，小白叫卜九腾，反正这两个名字都不太好记，所以我要感谢镇江刘亦菲给他俩起了个外号叫一黑一白。以至于我们现在就叫得很亲切，小黑小白。
0: 是，我今天还特地穿了白色的衣服，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方便记忆
1: 啊。你不是今天特地穿吧？你不是这两天一直都是穿的白的吗？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你是一个喜欢白色的人。
0: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纯色的穿搭，像黑色呀、白色啊这些我家里基本上全是这样的衣服。
1: 为什么呢？
0: 一方面是我觉得它这样好搭配，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白色的衣服、黑色的裤子，再穿一个鞋子，就是这个系列，我觉得很好看
1: 啊、哦。所以你是喜欢纯色的？
0: 是的。
1: 但是在你这个年纪，不是很多的男生啊、女生啊，都是喜欢自己可以彩色一点，比如说颜色鲜艳一点啊，这种。
0: 确实是，
1: 对吧？
0: 就是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是、颜色五花八门的。
1: 嗯，就你跟小黑和小白两个人是比较特别的 special boy， 就一个喜欢黑，一个喜欢白。但说实话，我觉得你们俩真非常的不错。不错的点在于，我当年第一次上节目，就是参加2026年第三届宠物产业溯源大会。一会儿8:30的时候，我会跟他连线，让他来介绍一下这一次溯源大会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周末了啊，礼拜五，首先要祝愿大家周末快乐。当然，其实对于我和小黑和小白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周末可言。
0: 是的，
1: 因为明天我们要去，
0: 还要出去老山的北边。
1: 对，老山的北，你对着话筒讲，你不要对着我讲，你看镜头就可以了。
0: 你
1: 就对着镜头交流好吗？啊，好 ，OK， 明天。要去老山的另外一面，就是靠近，那天小黑跟我讲是靠近安徽岔河是吧？对，看见安徽岔河，所以要去拍一个叫汪汪游亚啊，有一个主题派对活动，介绍别人，就现在的人去徐州玩，你第一时间会推荐给大家吃什么？
0: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烧烤。
1: 徐州烧烤大家都知道很好吃，
0: 对，其实徐州有特别多好吃的，我一只手都数不过来。
1: 嗯，
0: 你像羊肉汤，烧烤，米线，地锅鸡，还有什么卷饼，然后还有一些沛县的冷面，丰县的狗肉，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吃不吃这个，就是
1: 狗肉我们是绝对不吃的啊，这个字你以后不要再提了。
0: OK，
1: 好。这个保护动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虽然我知道那个是他那边的特产很有名，但是我们不主张，好不好？好，那你刚刚讲到的有一个东西我是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你说到的那个地锅鸡。
0: 哎，对，
1: 地锅鸡我去吃，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不太能够适应的是因为它太辣了。
0: 这个确实是这样，其实我吃的也很少，但是我爸妈会比较爱吃这个，就是它地锅鸡，比如说像徐州有一家特别有名的店叫大张罗摩村，它里面就会做地锅鸡，它会把那个烙饼贴在锅的四周，
1: 那是玉米饼呗。
0: 对，就是把那个饼贴在锅的锅上，然后到时候可以撕下来一个，然后卷进去，然后去吃。
1: 就会觉得很好吃。
0: 对，很好吃，很香。
1: 所以你有同学到徐州去，你都会带他们去吃这个？
0: 哎，其实这个倒还好，他们会自己去吃。我之前带同学，我们班班长，然后就吃过徐州的烧烤。然后我还教他蘸那个甜醋，就是徐州特别特别神奇，就是别的地方的醋都不一样。徐州的时候吃会甜醋，然后再撒上一些孜然。然后到那个小盘子里，然后比如说有什么羊肉串，给他拿下来，然后蘸上去再吃，特别特别香。
1: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我们小兔说。徐州烧烤和米线，烧烤去吃八戒，八戒很有名吗？
0: 这几个烧烤都很有名，八戒啊、牙凤啊，包括
1: 大老陈，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三只羊，
1: 三只羊，
0: 对，三只羊是应该说是

0: 小白补酒藤。
1: 好，我再加一下后面。嗯，
0: 好，我是主持人刘佳。
1: 我是主持人小白补酒藤。
0: 嗯，好，非常不错哈。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在微信里面添加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小白听过这个歌手的歌吗？
1: 我听过这首歌。嗯，这首歌很带感，我之前有的时候会能听到，
0: 会能听到。那你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
1: 还真不知道。
0: 好，这首歌原唱叫张强。哦，强姐啊，强姐很有名，在90年代的时候，整个红遍了，大概在华啊。来，你就拿这个摄像头这样子对着我们录啊。好，好，我现在再问一下这个补酒藤，问一下小白，在你们的宿舍里面，谁的脾气是最好的？
1: 我觉得严雨涵脾气是最好的。
0: 严雨涵脾气是最好的，所以谁的脾气是最不好的？
1: 这个的话应该是高翔明，应该是小黑。
0: 小黑录下来了吗？好，录下来了啊。他这样子讲，你说你脾气是最不好的，你不生气啊？
2: 我帮他录的丑照片。
1: 哎，我真是没话讲。那，
0: 来来来来，我把话筒打开来，你跟大家讲，他说你脾气不好的时候，你刚说了一句，
3: 你好好组织语言，我录了你的丑照，我马上发到家人群里。
0: 他录了你的丑照，哎，
1: 其实我脾气也不是很好，对。嗯，
0: 脾气好不好这件事呢，一方面是
1: 哎，
0: 请你把我的照片P好看一点啊，你要是

0: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注意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您只要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块钱体验安睡影的名额，还可以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听友啊，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呢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啊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氏玉容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啊，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我
1: 很后悔当时用12个这个声线去唱一首歌，然后把我嗓子越来越就逐渐的报废掉。就我觉得小时候保护嗓子很重要，就是不要大喊大叫啊，或者这些，就小时候保护好嗓子之后，你长大不管是变声期